0: 认识圣经，
1: 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八节，我们讲到基督徒受苦的七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说的，神为了爱他的儿女而要管教他们，神的管教并非像法官那样的惩罚，他乃是把我们看成孩子一般的训练我们，叫我们能守纪律。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基督徒，当你遇到困难而又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会去告诉主，我相信主一定会使你知道为什么你会遇到困难。原因可能是他在审判你，神会审判我们的，那是一种惩罚，不过他也是我们在天上的慈爱的父亲，他要管教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我小时候很顽皮，常常在学校里闹事，每一次惹了祸，老师就会通知我爸爸，爸爸来到学校就一定会找我，把我带到校园外面去训话，他不会去找别的同学，因为他们不是他的儿子，爸爸只管教自己的儿子。天父也是一样，他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每次爸爸管教我的时候，我一定听从他。作者说，如果我们听从生身的父亲管教，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不管你听不听从你父亲的教训，而这一位在天上的父，你一定要听从。希伯来书的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听从万灵的父，当顺服他得生。他的意思是正面的，就是完全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但我认为也有反面的意思，那就是当我们犯了有至于死的罪，天父就要严严地管教我们。神的儿女可能犯有至于死的罪，有时候因为属神的儿女犯罪羞辱了神，神就要把他这一位悖逆的孩子带离这一个世界。作者说，你最好听从你在天上的父，因为他爱你才管教你。如果你坚持犯罪的话，那他恐怕要把你带回家去了。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有时候我的父亲因为我做错了事而向我发脾气，他那样做我敢说是为了我好，天父也一样为我好而管教我。这里说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要不是接着神的管教，我想恐怕没有第二个办法 能够使你成为一个成长的孩子，能够常常与神相交了。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就好像做父亲的对着挨打的儿子说，儿啊，我打你，我的心比你所受的更痛。儿子说，是啊，可是痛在不同的地方。神管教他的孩子，他心里也不好过。他那样做，是因为我们需要被管教。受管教的，当然不会快乐，而是觉得愁苦。相信我们都有这种的经验。虽然管教的时候不快乐，但是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管教你总是有目的的。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有一次有一位朋友去探望他，他正好拿着一根棒子打自己的头。那位朋友立刻阻止他，又问他为什么用木棒打自己。他说，打过了之后我觉得很舒服。神管教你，不是叫你受管教之后觉得很舒服，他不会叫你身体软弱，好叫你身体恢复健康之后觉得健康的可贵。神管教你，一定有他的目的在。当神管教你的时候，你有怎样的反应呢？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四种的反应，现在我们就一一的来谈谈。第五节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第一种的反应是你会轻看管教，你可能不当它是一回事儿，也没有从中学到功课。你可能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你说，我现在有麻烦，每个人都有麻烦嘛。你并不察觉天父正在管教你，你也没有从中得到他的教训。第二种的反应是第五节的下半节，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第二种的反应是哭诉，你会哭着说，为什么这件事要发生在我身上呢？根本就不值得去过基督徒的生活，我有侍奉主，为什么他要让这件事临到我呢？你无法像那些圣徒那样能胜过患难，而你却被患难所打倒了。第三种的反应在第七节说的，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的管教。这种的反应是超级虔诚的圣徒的反应，他们像印度的托钵僧一样躺在布满了铁钉子的木板上，表示虔诚。其实他们不需要那样做。有许多的圣徒用一种被动的态度去面对神的管教。他们说，哎，既然这是主的意思，我就只好忍受咯。神从来没有要求你抱着这样的一种超虔诚而且又是悲观的态度。如果你遇到难处，为什么你不直接去问主说，主啊，为什么你要我遇到这难处？既然有功课要学， 我就愿意学。千万不要用消极被动的态度去接受管教，而且又是一面忍受，一面不断的抱怨。第四种反应，那是在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有没有做过仰卧起坐的运动呢？我有一位朋友，他的身材比较肥胖，他经常跑步做运动来保持体重。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操练自己呢？当你遇到仇敌拦阻你驱路的时候，停下来问神，为什么你叫这个人拦阻我的驱路呢？要知道，神那样做是有目的的，你需要借着这一些临到你的事来操练自己。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操练自己，也就是说，他不让身体的欲望来牵引他，因为他不想在他到神面前去的那一天不被神所接纳。弟兄姐妹，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在哪里，最好多多的操练自己。我们都要从主的管教里得着操练，那样我们就不会像下一节的经文所说的。下一节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不要做一个常常抱怨的基督徒。我有一位朋友，当我问他感觉如何的时候，他通常会花上十几分钟来讲他的感觉，而通常都是不好受的，所以我后来就干脆的不问他了。他的手常常是下垂的，他的腿也是常常发酸的。让我提醒你，有人常常在观察你，到底你怎样忍受从神而来的难处呢？你是接着那难处来操练自己吗？你这样对自己说吗？这是我的天父，他正管教我，他的管教是有目的的，是要我学到功课的。我们就应该马上开始做运动，一二三，一二三。又对主说，主啊，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受苦。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老实说，我不太明白作者的意思。他说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要我们走修直的路，好叫那些软弱的圣徒能跟随我们的脚步吗？还是要我们走修直的路，这样我们就不必一拐一拐的走人生的道路吗？今天有许多头脑残废的基督徒，他们常常抱怨批评，但又不为神做见证，可是他们却表现得出奇的虔诚。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里说要与众人和睦，并且常使人得到鼓励。今天就是有些人不能够与人和睦。这里又说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如果要我自己产生出圣洁来，那我只好放弃，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圣洁可言。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虽然我自己没有圣洁，但我有从基督宝血而来的平安。如果我能圣洁的话，那是因为主为我成为义，他是我的义。如果我能到神面前来，是因为基督为我死了。想到这里，真叫我大得鼓励，使我能够起来奔走这一场基督徒的赛程。下面作者提出另外一个危险的讯号，就是否认主的危险。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又要谨慎，这是含有一种方向的概念在里面。什么方向呢？就是这一章第二节所说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信徒必须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不是在人的身上。他若是不能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他就会到一个地步，叫他配不上神的恩典。神有极丰盛的恩典，他愿意将这些恩典倾倒在他儿女的身上，他也能够这样做。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而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他愿意叫我们享受到他的怜悯和恩典。但问题是，我们配不上得他的恩典。我们现在所谈的是很实际的东西，是你可以向神来支取的。你今天到神面前来没有？有没有跟他交谈呢？是很敬虔的跟他交谈，正如他是你的父亲那样。你告诉他你需要他的恩典，告诉他有关你的一切，不要失了神的恩。这节经文又说，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教会中一个经常批评别人的信徒，会造成难以想象的麻烦。就像一粒烂了的苹果，会使整篮的苹果也腐烂一样。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来忍受自己所经历的事，而不是批评别人，或者是抱怨任何的环境。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里所说的淫乱，是指着属灵的淫乱。信徒会背逆神而去追随肉体，是有这样的危险。就拿以扫来说吧，他是把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 那是一个属灵的名分，可以继承丰盛的福气的。那表示从他的支系可能会出弥赛亚，也表示他可能成为亚伯拉罕家庭的祭司。但是他不理会这些福气，他对这些属灵的福气不感兴趣。这一节经文所提到的贪念世俗，含有抗拒圣灵以及抗拒神的意思。这里是说以扫的心中没有神，他不认为需要神，也不认为要对神负责任，因此他轻看长子的名分，可以将他来换取一碗红豆汤。今天就有许多的人为了酒精，为了毒品，为了干不诚实不道德的事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神的儿女也会有为追求肉体的事物而离弃神的危险。我们要不是与神的关系更密切的话，就是退后跌倒，我们不可能停在原地不动的。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就继续讲下去，欢迎你收听。现在我把今天所讲过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九到十六节再读一次。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念世俗如以扫的，贪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好，圣经就读到这里，下面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之中，你都要恩待我们，管教我们，因为你在我们的身上是有目的的，你要我们长大成人。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走错路，做错事，我们行到你的旨意之外去的时候，我们得罪你，我们羞辱你名的时候，我们给撒旦魔鬼留地步的时候，你就会管教我们，让我们回过头来走你要我们走的路，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当我们受你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不至于灰心。主啊，愿你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贪念世俗，像以扫一样，因着一点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出卖了。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1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1章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唐崇荣牧师。唐牧师是印尼华侨，是著名的布道家。今天的信息主题是救恩神学。

0: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连清洁的心、悔改的心智，是追求圣洁的动机，都是神所赐给人的。所以人是无功可言，在神面前，只有当你认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好，你说那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如果这样上帝拣选了我们，那么对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是不是等于上帝不公平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要问了。好，我们现在进入那个辩论里面了。如果上帝拣选了一些人，上帝不拣选那一些人，是不是上帝不公平？上帝岂不是不偏待人的上帝？在这个问题里面，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神的属性被拖到这个困难里面的，就是公义的主怎样解决他的拣选好像不公义的这个问题。诗篇清楚告诉我们，公义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那么在这里呢，公义同公平，我们如果解决神预定的时候，有一些人没有被预定，有一些人没有被拣选，怎么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关系是什么，就是上帝预定是凭着他的恩。所以在这里呢，神施恩的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么这样呢，恩同公平如果一定要连在一起的话，请问圣经的根据是什么？恩是不是配得的？回答，不是配得的，就不能有一个人说上帝欠我债。我想有一些人还没有了解我这句话。如果公价是配得的，我做了工你不给我，他做了工你给他，你是不公平。也同样做工你不给，这个叫做不公平。但是呢，如果不应当得的、不配得的，神给这个人，那一个人不能说你也应当给我，好像他是配得的，你明白吗？所以呢，恩既然不配得的，从恩典的本质来看，就与神的公义没有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理论。如果一个人把恩典当作是他配得的，他就可以追讨说为什么你不给我。但是恩典是不配得的，因为是不配得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追讨说上帝为什么你不给我，你不公平。因为恩典是不配的，如果你认为恩典是配得的，那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配得的叫做工价，不配得的叫做恩典。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这个方面有关系的神的属性，不是神的公平，而是神的主权问题。 The sovereignty of God。 耶稣基督说，我自己的钱要给某一个人，与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眼红呢？那么那一天呢，你注意看，从早上到晚上都有人进到厂里面去做工，但是呢，讲定的工价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对不对？讲定的是一块，一天一块，但这个最后进去的只有做两个钟头，主人也给他一块钱的时候，这个主人给他一块钱是他多得了，因为他不是做一天的，他多得的部分是不配得的，对不对？但是呢，那一个人不可以说，为什么你给他一块不给我六块呢？因为我做了12个钟头。这主人说，我同你又定一天一块吗？如果一天一块，我没有亏待你呀、啊，你得了你该得的，而这个人所得到的不该的是我都给他，是我的权柄吗？所以主权和恩典发生关系，主权同恩典的关系是肯定的，恩典同公平的关系是否定的。如果这个原则你弄不清楚，你就会对预定论产生很多的怀疑。上帝不公平，为什么上帝选这个不选那个？圣经说的，上帝预定的永生的人就信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选民，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把一些人赐给耶稣基督，圣经的话。所以这个第一方面，如果再从公平这方面来看，圣经根本没有量的公平。圣经所提的公平是不是 the justice of quantity of the gift？没有，神给这个人5000，给那个人2000，给那个人1000。神为什么给他5000？我不知道，我不能过问。神为什么给这个人1000？我也不知道，我不能过问。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There's no justice of quantity。但是如果这样说来，基督教岂不是等于一个不讲公平，也是不讲这个真正的公平的这个宗教？不是，基督教的公平观不是从量来定夺的。It is not determined by the quantity provided. 这个呢，真正成为基督教公平观的那一个原理是什么？是 responsibility and amount of gift 之间的关系。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少给谁，就向谁少取。公平不公平？所以那个公平不是分的时候你多我少的公平，那个公平呢是我们的责任在神面前怎样交账的那个公平。我们怎样 count our responsibility before the giver of the gifts？ 虽然 gift 的 amount 不一样 ，quantity 不一样，但那个 responsibility 的公平是基督教的公平观。好，如果一个人还要再用这一方面，神是公平的，为什么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强词夺理的话，我们只能这样答：按照上帝的公义来说，全世界都下第一，叫做公义。你不能用上帝的公义来求恩典。如果你按照公义来神来对神说话的话，你只能说公义就是要人全部下第一。如果在全世界人都应当下地狱里面，神还愿意拣选一些人出来成为他的儿女的话，那些人应当感谢上帝，而其他人只能说我该死，因为我是罪人。我相信有一天在地狱里面的人，他要说，上帝啊，你的审判是公义的，我这样死是应该的。甚至我也相信这些人就是说这个是开玩笑的，给他们有机会呢坐 bus离开地狱，还没有到天上，他感到天气太冷，他要下去，这些都是想象。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呢，神的公义，他的审判，最后呢，全世界无论得救不得救的人都要称他为主。你怎么解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所提到呢？所有有口的称他为主，有膝盖都向他跪拜。你说哦，当然了，基督徒都称他为主。No。我告诉你，无论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口称基督为主，无不向他屈膝跪拜。什么意思呢？我称为三个世界 ：The world of the angels will call Jesus Christ as the Lord of victory。天使的世界称耶稣为得胜主。第二，蒙恩的人的世界 ，the chosen people。The elects, the Christians, the truly regenerated Christians will call Jesus as the Lord of salvation. 是救赎主。那些灭亡的、没有被拣选的人，他们要称耶稣基督。They will call Jesus as the Lord of justice. 审判主。是公义的审判主。所以呢，那个时候，如果你要用公义谈，全世界都应当下地狱。我们不能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先曲解公义的意义，没有了解他的主权。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话，乃是表示我们对这个神的本性的曲解，就 distortion of our knowledge concerning God， 这个是罪的一个结果。用罪的结果来产生，来定神的罪，这个是完全倒因为果的。如果有100个小孩子，这100个小孩子都杀死了他们的父亲。注意听啊，你不听清楚下面你就不了解了。100个孩子杀死了他们的父亲，所以100个孩子都给政府抓去感化院里面去。他这100个孩子就一直哭哭，他们没有父亲，所以他们被关进感化院。那你听懂不懂我不管你，我就一直讲下去了。他们感到没有父亲很痛苦，他们感到在感化院是因为没有父亲，而感化认为因为他们杀死父亲才进感化院，而他们认为他们在感化院里面没有父亲。以后有一个人来了，到了这个感化院里面，把其中的几个或者几十个把他请出来，得到感化院的许可，把他请出来带回他的家，对那些不是他的孩子的说，如今我做你的父亲，你们做我的子民，人不是我子民的，如今成为我子民；人不是我子民的，我对他说我是你的父。这些人变成那个人的孩子。其他的可以不可以说你不公平？你选他为什么不选我？我今天没有父亲，就是因为你拣选他，所以我不被拣选才没有父亲的。他要回答：你没有父亲，因为你杀了你父亲。那你听懂这个比喻吗？就 original 书里面没有的，英文书也没有的，中文书也没有的。这个比喻不完 100% 完全， 我知道没有一个比喻，没有一个 analogy 100% 完，但至少告诉你一些重要的道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谁破坏的？人破坏的。如果神没有恢复这个关系，人可以怪他吗？如果神愿意使一些的蒙受他的恩典，其他的人可以说他不公义吗？也不，他绝对没有不公义可言。那么那些人没有神是因为他们不要神，而这些人有神是因为神要他们，不是他们要神，是神要了他们，然后把对神的要的心智放在他里面。所以呢，第一个问题来了，如果上帝拣选一些人没有拣选那些人，这个不公平。第二个困难，上帝这样做法呢，是凭着他自己所爱好的。这样做法呢，我不赞同，因为这种做法有一些偏私的作用在里面，同第一个差不多一样。我们还要对这个问题做另外一方面的答案。如果上帝要拣选一些而不拣选所有，上帝这个权柄我们为什么可以过问呢？我先问你，上帝就把亚伯拉罕的后代，而上帝没有就把天使的堕落，上帝没有就把天使的堕落，把那些犯罪的天使使他灭亡，你认为是合理的？为什么你不能说上帝把人那些犯罪人带到灭亡地步，你认为不是合理的呢？你现在做了一张纸，做了一张纸，你要写一张情书。这张纸呢，后来自己他没有自己啊，我这个是比喻的，自己把自己呢带到一个脏的不得了的地方。你看了，你这张纸怎么自己弄得这样脏的？你把它撕破，你到底有没有权柄撕破这些自己弄脏了的纸呢？有没有权柄？所以，如果天使因为他自己的私意，以至于变成了灭亡，神就让他灭亡，审判他，神有绝对的主权。人因自己的私意犯罪而知道被神放在丢弃的灭亡的地步里面，神有他绝对的主权。我告诉你，不要说那个，如果你自己写情书是自己写错，你都要撕破了，你自己写错你都要撕破，不要说那个纸自己弄脏。所以呢，如果神用他的主权来毁灭一些他那些自己起灭亡以至于遭神毁灭的人，神有绝对的主权。第三样，上帝这样做是无理的，是专断的，所以不用公义这一方面来处理上帝事情，用这个理性的方面来说，上帝这样做什么理由？为什么他拣选一些的人不拣选其他的人？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凭着他最高的智慧，也是凭着他最高的主权来决定的。神的智慧高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理不能完全明白，所以当我们的理性不能完全明白神所做的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就肯定神的道和神的智慧是没有理的。虽然我们说在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一个条件可以给他来拣选，但这不证明了神的拣选是没有理由的。不，那个理由不在我们这边，就是在他那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神所启示给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有一天我们不明白，我们必定明白。所以如果我们否定上帝有任何的智慧和理由，就是我们否定神是智慧的源头。如果我们否定神有权柄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否定他是主。所以这个 presupposition 很要紧，因为他是神，他是至高的，他所做的决定同他的智慧，在我不能了解的时候不等于没有理由，只是呢，我知道了一点，他拣选我的理由不在我本身里面，因为在我里面没有良善，一定在他那里，现在我不知道，就是第三样。第四样，既然讲拣选，既然讲预定，等于说呢，人已经得救了，人可以过一个不道德的生活。我得救了吗？随便了吗？一直得救永远得救了吗？所以有一些人以为预定论是叫人过糊涂的生活，所以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要拼老命过圣洁生活才能够蒙保守的这个神学思想就出来了，有这样的办法帮助人过圣洁的生活。但是 我们看讲预定论讲那样清楚的保罗，自己也很严格的要求基督徒过一个顺从圣洁守候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那种生活，所以在这一方面应当并行。而这个并行的结果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能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连圣洁是圣洁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果效。所以我们看见神所做的工作不是预定了然后就把它放在那里，神所预定的人呢，不是定了不悔改了然后就放在那边，不是，神所预定的人呢，神还要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为他死，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再借着圣灵来给他复造，给他重生，给他称义，给他成圣，用真理的教导，用各样的办法来鞭打管教他，到最后保守他到最后一天的日子。为这个缘故呢，这些的步骤是神一步一步做工，一步一步做工，继续不断做工。如果一个人他说上帝既然预定我得救了，我们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上帝预定你得救？因为上帝拣选一些人得救，我就是那些人，所以我可以随便证明他就不是那些人里面的一个。因为被预定的人一定要经历了悔改重生，有神的生命的本性在他生命中间表现出来，而且生命的本性有一个敬畏神，不要叫神受羞辱，要荣耀主，叫主的荣耀得着称赞，还要不叫圣灵担忧，体会圣灵的这些的生活表现出来。所以呢，这个讲预定论的人不是不讲这个生活的成圣的问题，不过不同的地方，我们所讲的生活成圣的动力还是神，所以我们要归荣耀给他。我们尽我们的力量过了我们圣洁的生活以后，还要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也是神的恩典，不是我的功劳。不同的地方就是功劳在那里而已，而不是放弃责任的问题。那第四样，第五样，预定论使人骄傲，我得救了所以我就骄傲了。骄傲是人的本性，是罪人很常发现很常发作的一种败坏的天性，而不是预定论产生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预定论，也真正了解神的拣选是出于无条件的，他就知道在他里面是完全没有可骄傲的任何一个因素。真正了解的人应当过一个很谦卑的生活，而不是过一个很骄傲的生活。一个很骄傲的人就证明他连这一个悔改的心智都没有，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当神重生一个人，把悔改的心赐给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连那一个以自己的功劳可以站在救恩的地位里面的那个思想都改变了，都悔改过了，所以他倒空了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一无所有，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站住的人的这种思想。这个思想乃是个谦卑的思想，所以如果一个人是因为预定论而骄傲，就证明这个人完全不了解预定论。因为这预定论里面告诉我们，完全是恩典 ，sola gratia， 完全上帝的恩典，完全没有自己的功劳，所以不应当成为骄傲的人。第六样，这个神的拣选、神的预定，岂不是等于叫人不必传福音吗？因为神已经选了嘛，已经定了嘛。所以不必传福音了，所以这个是产生懒惰的基督徒，不传福音的基督徒，不是的。我们从几方面来看，从 logic 来看，如果神没有预定人得救的话，我们怎么传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得救。所以从 logic 来看，神的预定是我们传福音有果效的保证。从历史事实来看，那些传福音的人不是单单那些不相信预定论的人，很多相信预定论的是很努力传福音的人。第三样，从圣经来看，上帝是用预定之恩来鼓励正在懒惰传福音的人。当一个人传福音传到灰心，传到失志，传到懒惰，传到扫兴的时候，上帝用什么理论，用什么真理来激励他起来传福音？用预定论的真理来使他传福音努力起来。我们来参考一节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先看第十一节，大家一同读。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个月，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你请问布道家保罗能够在一个地方停下一年六个月，久不久啊？ 你要我停在那样一年六个月，我要祷告一年八个月。布道家保罗就停在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就是他最灰心的地方，他根本不要在那个地方做工，因为那地方没有果效。后来呢，因为一件事马上就停下来，一年六个月在那个他最灰心的地方讲道。你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事？注意看前面那段第四节，每逢安息的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告诉他们耶稣是基督，传福音传的半死。希拉和提摩太在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伪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兜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家中，这个人叫做提多，优斯都是敬拜上帝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见相信受洗。好了，他最灰心，灰心的不得了，说你们归罪自己头上，我不要在这里了。第九节大家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大家读不要懒惰，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你看到了没有？不要怕，只管讲，因为这个因为是 because 啊，有我与你同在是 condition， because 那个为什么你不要怕呢？为什么你要讲呢？因为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 I have chosen already， 我的选民已经有了，你再做下去他们就出来了，就选出来了，你努力做，我的预定是你传福音有果效的保证。大家说，上帝的预定是我们传福音有果效的保证。所以如果你说因为预定论，神既然预定一些人得救，一些人不得救，我不必传嘛，传给这个人最后他也不得救做什么，这个我不必传他也得救吗？这个表示呢，你的思想已经在罪的捆绑中堕落到一个程度，用消极性的态度来侍奉上帝。在 logic 里面，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神预定有人得救有人灭亡，那么你就马上用消极性的思想，我不必传吗？反正这个已经预定了，我不必传他也得救吗？这个我传的半死，如果他不得救也没有用吗？所以结果不必传吗？你用同一个逻辑反面可以这样讲，既然神预定有的得救，有的没有得救，那我努力传吧，努力传总有人得救，努力传他不得救也不要紧，反正传了他不得救也没有亏本吗？但你就不用积极思想，你用这个消极思想去处理这个事情，你明白吗？但我的答案不是这方，也不是那方，我的答案是，如果上帝没有预定，你怎么传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传之所以能达到果效，是因为神预定了一定有果效，所以你传，对不对呢？所以这个有保证的一个工作，难道是一个消极的工作吗？我告诉你，只有战后你战争到最后会胜利的那一个目标已经应许了，你才鼓励你前进。我个人在这一方面有时遇到一些很多人的质问，但我告诉你，我相信预定论没有妨碍我传福音，我认为我传福音没有比任何一个中国人更难懂。我一年到头拼命做，尽量做，对车夫 taxi 车夫我也传福音，三轮车夫在印尼我也传福音，能见到的人我都传福音。你说一定论使人懒惰传福音，我就告诉你，不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不行，不是一定论不行，你用罪人的身份来去了解神的恩典，神拯救了我，我已经得救了，可随便了，那就不是得救的人的声音。神既然一定了，我不必传就可以得救了，那就不明白一定论是过程是怎么样的，因为神所预定的人是借着一个程序来达到那果效，所以神在永恒中间预定，然后在历史中间预备，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在圣灵里面施行，有差遣人传福音、听福音、信福音、求告主名，得救才显明出来。这个步骤呢，连你被神感动去传福音，同神预定整个关系是连在一起。神的预定也包括预定你要传， 也包括一定那个人要听了才能信，也包括一定耶稣基督要死了才能保全洗净他。所以这整个历史上的程序在神整个计划里面是不能分开的。既然不能分开，为什么你要把它分开，把它当作一个 static view 呢？把它当作一个死板的东西，你了解吗？好，最后一个困难，这样呢，那些不被预定的，上帝是玩弄他们；不被预定的，上帝是玩弄他们。我们的答案，一个人灭亡是凭着自己所做的一切的罪而受审判，是他自己的行为而受审判。那么你说，如果亚当没有堕落，他就不会犯罪了，因为亚当堕落他才会犯罪，所以原罪带来了他犯罪的可能性了。我们的答案，亚当是没有原罪的，亚当不是从亚当的亚当生下来的，所以亚当犯罪的时候用了他自己的自由，照样每一个人犯罪也用了他自己的自由，是失意怀了胎就产生罪了。什么叫失意呢？选择以自己为整个生活中心的那个意念叫做失意。 To choose you yourself at the center point of your life, that kind of lust, that kind of desire, 就叫做失意。犯罪的人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号，就是呢推卸罪的责任。所以呢，如果没有亚当我就不会犯罪吗？亚当就是因为犯罪以后有这个本性传到你，你才会这样讲。但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亚当做你的祖先，你还是有自由，因为上帝造人就给人自由的犯罪自由的那个权利。你现在所以失去自由，乃是因为你行善是没有自由，但是你犯罪是还是照样自由，从亚当那个时候照样自由的。而神不因为原罪审判人，圣经完全没有在这个以后神的审判里面用原罪做根据来审判人的教义，没有。就我们今天是生下为罪人，我们的是一个罪人，需要悔改。是说呢，我们要悔改的时候需要神的恩典，但犯罪的时候不是我们是被生下为罪人，谁犯罪乃是因为你还是自由可以犯罪，但你要行善的时候没有力量，要犯罪还有很大的力量。所以从这方面你来看，一个人不是因为原罪而才有自由犯罪，因为没有原罪的亚当本身也是这样自由犯罪，那是以自己为中心。那么你自己犯罪的，神就照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如果一个人完全照着良心做，那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的，神不会做错。但是呢，人呢自己选择了恶的结果，就是要灭亡。所以一个人的就是因为基督的恩，一个人灭亡是因为自己的罪性。大家说，一个人的就是因为基督的恩，一个人灭亡是因为基督的罪性。那你说这些人如果愿意相信但是没有被拣选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不可能有一个人真正愿意相信。人已经选择了罪，所以呢，如果神没有拯救他，不是对他不公；如果神审判他，也不是因为神不公。那为什么神许可他们生下来？为什么这样？有一些事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不必强词告诉你解答，我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有一些事神没有开恩叫我们明白。那你说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是谁？你说那个，你怎么知道那个？你所说的那个，你一传他可能信了就变成拣选的。那不是因为变成拣选是一个改变上帝的计划，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所以我们现在是神不告诉我们哪一个，我们只要努力传，凡是信的都是一定得救的。凡是信的都是一定得救的，你努力传，凡是信都一定得救。凡是不信的，你也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别人传给他信。如果你真正可怜那些人，你应当现在去传福音，而不是在这里用理论辩论。你辩论的动机不是爱灵魂，你辩论动机要打倒上帝，你懂不懂？啊，今天因为罪人的本性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爱灵魂，努力传福音的人，凡是接受福音的人，都是神预定的。但很多人辩论这些事情，不是为了爱灵魂。如果真正的爱灵魂，他是去传，不是辩论。最后，我用一个例子，因为神不选他吗？所以他灭亡，因为神不预定吗？所以他灭亡，因为上帝没有把信心给他吗？所以他不能悔改吗？因为上帝不是要悔改的心吗？所以他刚硬吗？这个不能怪他呀。 神没有怪他呀，神就审判他罢了，没有怪他呀。不是因为这些他灭亡吗？他灭亡因为他是罪人吗？他以自己的自由选罪，所以灭亡吗？你含这个不必相谈的，不必再讨论，就是这个因为罪他灭亡。一个人犯罪灭亡是应该的，一个应该灭亡的人竟然可以上帝给他悔改的心，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上帝。至于不公不必谈公，因为神没有欠人债，罪人欠神债是真的，神没有欠人债，你不能怪神。我坐一辆车，我坐 Volkswagen， 你也坐一辆车，你坐 Fiesta、啊、我从这里走要到 New York Empire State Fifth Avenue 那边去，你也这里走，你经过 Washington Bridge， 我经过这个 Lincoln Tunnel， 到最后要到那个地方去。Same purpose， 啊，我开180 miles， 啊，这个哪里能够？我想不能够，两个机器带，你190 miles， 你更厉害。后来到一个砰，撞车了。撞车以后呢怎么办呢？我头断了，哇，乱七八糟、啊、没有头断，半断。你也撞了，你也半死了，你在半路上差不多死了，脚呢断成18节，我手断成12节、啊、这样乱七八糟。就在快要死的时候呢、啊、你那一条路啊有一个医生经过，很厉害的，马上给你止血，马上给你注射强心剂，还有什么我都不懂，就是到最后呢，你虽然还是断肢八节，但没有死。冇死哟！我呢，没有医生经过，所以我死走，我死了，你没有死，好。以后怎么办？我现在给这两个 case 下一个结论啊，我没有死，你没有死，因为医生经过帮助了你，对不对？听啊，我死因为没有医生经过所以死了，你没有死因为医生经过，对不对？你没有死因为有医生经过，我死因为没有医生经过，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对一半，不单一半，对，对一半，对一半就对在这里。你没有死，因为有医生经过。我死，因为什么？你不能在 form 里面写 the cause of death because no doctor go. The reason of death is accident. That's all. 对不对？我死为什么？因为撞车。什么死？因为没有医生，乱来。所以今天你说这个人灭亡，因为主没有把信心给他，主没有赐给他悔改的心，主的圣灵没有感动他，主没有给他救恩。Nonsense！ 因为他灭亡，因为他是罪人。而另外一个人得救，因为主恩典给他，就是这样。那你说为什么不全部给？回到刚才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全部给？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这几个大问题全部弄清楚，你更清楚了吗？比昨天更清楚了吗？感谢主，大家说。你们这两天所清楚的，有的人呢做记录做了40年还不清楚，你懂吗？你两天就清楚了。这问题来了，他愿你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那怎么解他？好，就照你的思想哦，他愿你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连一个他都不要他沉沦，是不是？后来呢，在第一里面有没有一个？好几个了。又下地狱的几个啊，和好几个了，是不是？ Anton Levi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The founder of Satan's Church 在 San Francisco， 整个房子黑的啊，祷告完了又奉撒旦的名阿们，你听过这个名字吗？房子整个黑的，房子里面养了几只狮子老虎，咒诅什么人什么就死了，用撒旦的力量打得不掉。我想那个大概是下地狱吧，犹大也大概下地狱，他不愿意一人灭亡，后来那么多人下地狱。你想你的上帝是意愿达不到，他的意志永远达不到的上帝吗？ 你明白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上帝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个人灭亡，后来那么多人灭亡，你就证明用那一句证明上帝是意志达不到愿望的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那一句圣经什么意思呢？那一句圣经应当同耶稣基督是反复赐给我的，连一个也不灭亡，连一个我都要叫他复活，一个都不灭亡。从那边去解释。好了，你说万人，这万人原文就是哦 ，OK。那么当你说他愿你万人得救，不要一个人灭亡，你怎么解释？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得救。OK， 你把这万人解释成所有的人。耶稣基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跟随我，万人归向我。”有没有？有没有？意思说他一定十字架，有全世界的人都得救归向他吗？哎，你怎么解释那个万人？同样万人，为什么这一节这样解，那一节那样解？我问你，我现在问你，困难不在我，在你。为什么你万人在这一节是解释所有的人？那一天你只解释就是呀，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些啊。所以你的解经学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告诉凡父所赐给子的都要得救，所以的由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人得救，但是谁得救？凡听福音信靠他求告主名都得救。我们努力传，尽量传，所有听过福音的得救的人都在那个里面。好，那个得救的人多少？得救的人多吗？耶稣不讲话，不回答，多少个？多少个？奥古斯丁有一个神学思想，有一点妙妙的、怪怪的，我怎么讲？奇怪妙就是。我不讲奇妙，不讲奇怪。他说什么呢？得救的人的数目就刚好同堕落的天使的数目相同。哦，这个思想很奇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当天使长背叛的时候，把天上三分之一的使者拉下来变成误鬼邪灵，所以那数目多得不得了，那么神要补满那个见证的数目，就拣选的人，那得救的人的数目就同那个相同。我说这个理论有点妙，有点怪，奇怪妙，奇妙怪，奇怪妙，我不完全接受。但我告诉圣经有说得救的数目填满，有这个事，所以表示我们怎样努力传，到最后神的旨意一定不成功。我的神是旨意一定成功的神，我的神不是旨意不成功的神。我不是帮助你懒惰，我也不是帮助你不被传福音，我是告诉你，我 I set an example for you， 传福音，努力传，尽量传，拼命传。而你要知道，你传福音不是为了看果效，是因为遵循神的旨意。你要知道，那些人信主不是因为你口才好，是因为神的灵在他心中工作。你要知道，如果你传福音没有果效，你要知道，因为有许多的选民，你再传下去。你知道，如果你再传下去还没有人得救，你还要定这世代的罪，你没有错。神还要继续用他奇妙的工作显出他的旨意，绝对不会不成全。这是我所相信的坚决。
1: 谢谢唐崇荣牧师带给我们的神学讲座。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接受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成为蒙福的人。愿神赐福于你。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

0: 上新闻报道着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真是烦呢。
1: 可不是吗？不过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该要存谦卑的心为世界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神，得着神所赐的平安，你说是吗？

主啊，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也知道我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顺从你，信靠你。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19篇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如果我们做一个调查，让大家写下灵修或者是读经时所选择的圣经书卷，我相信应该不会有出埃及记。我们认为这卷书很乏味，感觉3500多年前的事情和我们今天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认为当我们按照顺序一卷一卷地学习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卷书是如此生动，充满了新鲜感，而且恰恰适合于当今，仿佛它是上个星期才写成的一样。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愿意学习整本圣经，包括这一卷我们了解很少的出埃及记。我们只是知道这是摩西写的，其中记载了神第一次颁布十诫的历史。我们还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个神奇经历。除此之外，我们对它的内容知道的确实不多。我希望大家都开始喜欢出埃及记，就像我现在一样。我们已经学完了创世纪，而出埃及记实际上是它的延续。在创世纪最后一节和出埃及记第一节经文之间有300多年的时间跨度，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也出现了不少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的6到7节告诉我们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昌盛，满了那地。我们已经学过亚伯拉罕之约，总共分成3个部分。神应许亚伯拉罕和所有以色列子民3件事情。第一，后裔，他们的人数会倍增，遍满全地。第二，祝福，他们的财力、牲畜和物质资源会源源不断地增加。第三，土地，目前这方面的应许还没有实现。以色列人目前生活在埃及，约瑟和雅各家70位成员下埃及的时候，他们开始定居在那里。大家或许还记得，他们来到埃及是为了躲避饥荒，所以有300年的时间希伯来人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们人丁兴旺，数量众多，但是还没有占据迦南地，他们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地，所以有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希伯来人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们人丁兴旺，数量众多，但是还没有占据迦南地，他们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那片土地。出埃及记就是要告诉我们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归故土，那片应许给他们的土地。出埃及记这个名字来自于希腊文的翻译，这个希腊语的意思相当于安全通道或者是出口。大家可以在圣经的空白地方写下来，出埃及记就是离开，走出去。这卷书是关于以色列人如何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出埃及记也是关于神的救赎的。当以色列人被迫在埃及监工手下干活的时候，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救赎者，就是摩西，让他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此这卷书也很好地阐释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最初是在罪的权势和奴役之下，后来神赐给我们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获得在耶稣基督里神所应许的地位，得以自由。第二个变化记录在第8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这个王或许就是图特摩斯3世，他是埃及新王朝的法老之一。经文告诉我们他不认识约瑟，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他和约瑟没有任何关联。对于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而言，
约瑟的故事被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不过是虚构的而已。他身边的人和约瑟也没有任何瓜葛。曾经亲眼见过约瑟的那些法老都已经去世，不可能提供第一手的信息，让这位年轻的法老知道约瑟是多么令人惊叹。所以他对约瑟及其宗族不再有什么义务。他们当时只有区区70个人，而现在已经有将近300万人。由于这个法老根本不认识约瑟，其他的事情也就因此而发生了。我们来看9到10节。他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当约瑟担任宰相的时候，埃及引进了战车、长矛和其他的战略武器，不过埃及并没有要发动战争的意图，他们只是拥有了这些装备。但是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埃及的东边战云密布，敌人似乎蓄势待发。埃及人当然害怕200-300万的以色列人和敌人里应外合，推翻他们的王朝。所以法老说，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以智取胜。他将自己的计划分为3个步骤，打算消灭埃及所有的以色列人。第一步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心灰意冷。我们来看第11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激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比东和兰塞已经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他们都是存储货物的地方。埃及非常富庶，他们有很多快船航行在尼罗河上，装载着大批贵重的物资。在出售之前需要先安排地方存放，因此他们就建造了巨大的城市。圣经和出土的壁画都让我们知道，比东和兰塞是由希伯来奴隶建造的。实际上，考古学家帮助我们了解到有关埃及监工的角色。出土的一根巨大石柱上有一幅壁画，一群人弯着腰在地上制作砖瓦，身后站着2个拿着鞭子的人。壁画底部刻着一行埃及文字，拿着鞭子的监工在说，好好干活，别偷懒。或许这幅壁画制作的年代正是以色列人做砖建造比东和兰塞的时候。我们从第12节知道，法老的第一步计划并没有奏效。埃及人本来是想让以色列人心灰意冷，宁可死也不要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但是第12节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然而埃及人越是努力尝试让以色列人灰心，越是虐待他们，强迫他们干苦工，远离家庭和朋友，以色列人反而生养的更多。埃及人因为这些人而睡不着觉，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以色列人不是好战的民族，至少到当时为止是这样的。这些希伯来奴隶可没有打算征服埃及，他们只不过想要安居乐业，根据神的约遵从那些领袖们吩咐他们去做的事情。所以埃及人的第一个计划就是想让以色列人灰心，以至于会甩甩手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兴家立业，谁在乎这个呢？我们早晚会死在这些奸工手里的。第一个计划受挫之后，这位新的法老想出了第二个计划。他命令以色列的接生婆杀死新生的男孩。我们来看第15节。有希伯来的2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
施弗拉和普阿应该是行业和团队的代表。法老传召他们进行威吓，法老的命令记录在第16节。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换句话说，你们给希伯来妇女接生的时候，孩子呱呱落地，只要是男孩格杀勿论，只要把手稍微用力地压住喉咙一分钟，婴儿就会丧命的。接生婆只需要告诉孩子的母亲那是个死胎就行了。这个阴谋确实非常狡猾，没有人会知道真相。然而这两个希伯来女子的品格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法老希望他们当叛徒出卖自己的同胞，因此他说把那些男孩杀掉。我们来看第17节对接生婆的描述，他们敬畏神。第21节也有同样的词汇说，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句型，其中的含义是接生婆没有听从法老也就罢了，他们还反其道而行之，在工作上加倍努力。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会彼此说，看哪，是个男孩，我们一定要让他活下来。于是消息就传开了，希伯来男孩的存活率反而提高了。法老的计划并不顺利，因为这些接生婆信念坚定，他们乐于对埃及掌权者说不。很遗憾，在我们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说不了。那些接生婆对当权者说不，因为他们相信更高的权柄，那就是神。地上的权柄告诉他们不要服从道德律，也就是神的命令。顺便说一下，神的律法或者是命令当时还没有写下来，要等到几章之后才会出现。然而接生婆却知道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他们不应该杀死婴儿，所以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对法老说不。弟兄姊妹们，大家或许不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拥有英文版的圣经，拥有中文版的圣经，是因为一些像丁道尔这样的人对当时的教会势力说不。丁道尔说，我希望把圣经翻译成农村孩子和普通百姓都能读懂的语言，神的话语不应该只用拉丁文来写，不需要被局限在讲台上，我们把神的话语带给芸芸众生吧。丁道尔对教会说不，因此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今天能够坐在新教的教会里，是因为教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马丁·路德那样一批人。新教这个词的来源是动词反抗，不服从。路德胆敢对教皇的谕旨说不，他说救恩是单纯借着信心靠着恩典而得到的。由于路德的品格，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神。你或许也有一个顶头上司，比如你的老板，他对你说，你去把财务报告改一下，我们要让人看到这个季度的业务收入在增长而不是衰退。那你该说什么呢？我们的政府将一些违背神权柄和神性的事情合法化，比如堕胎，我们该说什么呢？说不吗？他们将来还会把卖淫和同性恋合法化，我们有没有勇气和品格对此说不呢？所以法老的第二个计划没有奏效，他本来以为可以让两个接生婆替他动手，结果这两位却成了布道家，走遍埃及，确保所有的希伯来男婴都顺利出生。所以法老就采取了第三步行动，也是最可怕的，他下令把所有希伯来新生的男孩扔进尼罗河里。我们看第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在这个字面之下还有其他的意思，我们需要通过当时埃及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埃及人的最高神明就是尼罗河神。法老知道，如果自己明说要把希伯来男婴都杀掉，一定会面临反抗，所以他给自己邪恶的动机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让我们看看尼罗河神会不会给这些男孩留一条生路。我们发现了很多埃及神庙的遗迹，其中最让人厌恶毛骨悚然的就是他们还给盗贼建筑庙宇。其中一张图片显示盗贼的庙宇建造在尼罗河畔，当时尼罗河里有很多鳄鱼，他们是尼罗河神的仆人。当时的人会把孩子当作祭物带进那座庙，寺庙的台阶一直向下延伸到尼罗河边的水里，他们就在那里把孩子献给神明。祭司们把小孩扔到半空，让他们掉进河里，作为祭物献给尼罗河神。法老的意思是，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外乡人，他们不敬拜我们的神明，他们不敬拜尼罗河神，他一定很不高兴。我们应该把这些人的孩子当作祭物献给河神，让他息怒，看看他的仆人们会不会容许这些小孩子存活。我不相信会有鳄鱼居然会放过那些孩子。我刚才提到了堕胎运动，还没有全部说完。我害怕这个运动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将会自然而然地把美国带到下一步，包括杀死婴儿、安乐死和其他可怕的事情。计划生育联盟的创建者玛格丽特·桑格今天都被宣传成了圣徒了。我现在给大家念一段他写的文章。堕胎吸引着先进的极端分子，因为他被认为是破坏基督教会权力的做法。我期待着看到人类有一天从基督教的暴政当中解放出来。计划生育运动和自由选择没有任何关系，跟妇女的权利也不相干，反而是彻头彻尾的抗拒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价值。这种价值正是出埃及记第一章那些希伯来人所珍惜的。最近有一个名叫弗拉西斯·克雷特的人去世了，他写出了下一步将会

依理性而又人道的举措。大家看到了吗？这项运动和怜悯根本不沾边，而是完全触犯了神的价值观。神说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应该去保护人的生命，但这项运动侵犯了神在圣经当中所体现的权威和属性。桑格、克雷特和类似的人都把自己当成了神，宣称哪些人可以活，哪些人必须死。悲剧在于，美国正在踏上出埃及记第一章的那条路。同样是在屠杀婴儿，埃及人是用宗教的名义，而美国人则是以公民自由的名义。我们愿意对他们说不吗？我相信大家都会对他们说不。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有很多方面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我已经暗示过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再提两点。在这一章，我看到希伯来人面临残酷的环境和压迫，他们为着自己的儿子提心吊胆。我们接下来特别会谈到摩西的家庭，我认为有两个永恒的真理会给大家带来鼓励。第一，尽管苦难看起来不公平，但它常常是有必要的。撒旦的诡计就是要将神所拣选的民族斩草除根，因为耶稣基督将会从他们中间降生。魔鬼的计划就是我们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这样一来弥赛亚耶稣基督就不会从这个民族降生。尽管魔鬼在执行他的计划，神按照自己的主权却另有安排。正是因为神让希伯来人在埃及遭受苦难和压迫，生活得很不舒适，他们才愿意冒险离开埃及。他们以前在埃及活得很自在，甚至把埃及当成了自己的家园，所以神借着苦难让他们渴望离开所有奢华的生活，放弃在歌山地所拥有的一切，前往山岭密布的迦南地。当时300-400万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去那里呢？神借着不如意的环境让他们重新调整方向和焦点，想起来自己被赐予了应许之地。我们翻回到创世纪第15章，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实际上他早就告诉亚伯拉罕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创世纪15章的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400年了，神知道他们会在那里停留多久。他在第14节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神知道这段时间会持续多久，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一定觉得不公平，或许很不理解神的打算。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让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国家，人数众多，但是现在他们却在经历杀戮，儿子们也被扔进尼罗河。然而，神知道这种试炼不会一直下去，持续到永远。第二，尽管神似乎失踪了，但他一直都在做工。我们看出埃及记3章7节，那个小男孩摩西现在长大成人，将会成为以色列的救赎者。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很喜欢这节经文，神的意思是，他们以为我丢下他们不管了，他们以为我失踪了，他们以为我看不见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都看到了，也在观察，
我知道所发生的

一切事情。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尽管苦难不会像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样惨烈，但是它终究会来临的。如果你不要在世俗中随波逐流，或许会被降职。你或许担心，如果你说不，就会失业，会名誉扫地，或者会失去朋友。或许你害怕神现在已经失踪了，没有在做什么，你和他的关系到此为止了。但是神仍然在做工。对以色列人而言，尽管他们处境险恶，神仍然在全权掌管。他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他在预备他们重返应许之地。上周我读了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小男孩跟着爸爸去食品店买东西，爸爸走在前面，他拿着一个篮子跟在后面。爸爸时不时的会从货品架上拿起一件商品放在儿子的篮子里。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篮子越来越重。旁边一个人看到了，有点同情这个小孩，就对他说，这个篮子太重了，不是吗？小男孩挺起胸回答说，不要担心，我爸爸最清楚我能拿起多重的东西。我们的天父也同样了解我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很可能你们夫妻没有办法或者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在一起祷告或者一起有灵修，是有一些障碍存在那里啊。有些人他可以很自在，他个人跟神有一个很好的灵修生活，他觉得很自在，可是一旦要跟他的配偶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觉得不那么自在。那原因常常就是因为有一些障碍存在。那么这个障碍呢，我提两个重要的主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属灵的成熟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障碍。这意思就是说，夫妻两人在属灵的成熟度上有差距，一个人比较超前，一个人比较落后啊。夫妻两个人在属灵的成熟度上，一个人比较超前，一个人比较落后。那么那个比较超前的人，如果是太太的话，如果是妻子的话，常常又更加会带来一个拦阻或者一个障碍。因为可能做先生的我不知道，还是出于一种骄傲哈。如果这个太太在属灵上比较超前的话，常常也就更加会造成一个障碍。的确，从某方面来说，夫妻两个人任何一方与神的关系是比较超前的话，都会影响彼此的距离。这怎么说呢？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说到夫妻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三角形，如果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话，等边三角形表示丈夫跟神的关系，妻子跟神的关系，两个人的属灵成熟度是一样的。如果是一个等边的三角形，两个人在属灵的成熟度上是同进，那么你把这个三角形的底线你一直往上画，一直往上画，两个人个人跟神的关系都越来越亲近，这个距离越来越短。不但如此，这个底线一直往上画，这个底边的距离也怎么样，也缩短。好，所以如果夫妻的属灵成熟度是一样的，而且一起追求成长的时候，这就是我刚已经说过了，不但个人跟神的关系更亲近，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的亲密。但是如果这个三角形有一边跑得快，一边跑得慢，那么你就画这样的一条线下来，你就会发现这条线怎么样，长了，拉长了。有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比较亲近，一个人跟神关系比较疏远，那么反而让夫妻的线拉长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另一方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让这个属灵成熟度的差距成为一个拦阻，拦阻你们夫妻一起到神面前来有这种属灵的一个生活，夫妻共同的祷告的生活。那么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属灵承受度比较差的或者说比较低的那一边，通常就是那个首先会退出的那个人啊，他常常就觉得说我不如你，所以呢我就退下来。可是这样子只有造成夫妻的关系更加的疏远。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不要让这个变成一个拦阻。就算有一个人比较超前，一个人比较落后，你们一定要尽你们所能的同心的努力，把这个障碍把它除去。那么通常比较超前的那一位，我想应该 存着谦卑的心，虽然也有一些讲道的侍奉，但是就因为生活在一起，我很清楚看见他真正花在神面前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当然是爱他，所以但是爱他我却是变成要求他，所以呢那一段时间我自己很多的挣扎，因为我就会对他很不满啊，因为有时候这种要求就变成一种不满，一直到有一天这个痛苦在我的心里面变成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半夜我睡觉醒过来好像这个痛苦还压在我的心上，但是当我回头看看睡在我身边的庄牧师的时候，忽然神就对我说话，他说你看神已经完全接纳他，你是什么人你竟然不接纳他，那时候我真的是眼泪流出来，我说主是的，你这么圣洁的一位神，你竟然接纳了他，我是谁，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对他不满，这样子的要求他，是我的要求不应该有改变，我是应该期望他更爱主，可是我也应该等候，完全的接纳跟等候，所以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好，所以走在前面的一方面完全的接纳，一方面真正的在神面前为你的配偶祷告，那同时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要让对方觉得说你比较属灵他是比较差的，用真正谦卑的态度在神面前，但是那个属灵程度比较落后一点的也要谦卑，不应当说他比我强所以呢算了我就退出来，应该也是很谦卑的接受对方的帮助，说你来帮助我好不好。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很宝贵，这是真的是我自己常常用这个话来祷告，神阻挡骄傲的人，可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想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同心协力把这障碍除去，让夫妻可以重新回到一个共同来承受生命之恩，共同追求成长，在同样的属灵成熟度上共同的追求成长，这样子夫妻就会更加的亲密，夫妻的关系就更加的亲密。那第二方面的障碍就是亲密度，所谓的亲密度意思就是说夫妻一起的祷告，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是一种很敞开的，而且向神是必须完全诚实的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跟你的配偶在一起，可能你会觉得不自在，因为很可能你们的关系还没有亲密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当你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是要暴露你自己，是完全敞开在神面前，也完全向神诚实，这种状况之下你也必须这样来面对你的配偶的时候，可能你还没预备好，因此夫妻不愿意一起祷告，或者说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开口祷告，就是我没有办法在我的配偶面前跟他一起开口祷告。那这是就是由于亲密，因为跟神祷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夫妻可能还没有到这种地步，那么但是还是一样，不要让这个成为一个拦阻，我们知道这一种适应这种调整需要时间，所以呢夫妻应该一起共同的克服这个困难，彼此带祷，自己在祷告里面求主来帮助，那么总有一天可以把这个障碍完全的除去哈。所以最后我们就讲到在一起的灵修生活的实践，那么怎么样去实践呢？首先我知道对我们每一对夫妻来讲，时间是最 critical 的，我们都很忙，我们觉得要找时间在一起祷告一起分享好像是不可能，但是呢我们可以首先建立一个观念，可以把家庭祭坛融入我们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把我们夫妻一起的分享属灵的事物和一起的祷告把它就是穿插在生活的里面， 那么我给大家列的这段经文，请你们回去看那段经文。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摩西对以色列民说，以色列民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我今日所教训你们的话，你们要记在心上，并且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都要谈论啊，又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门框上。换句话说，我们看到摩西这个命令里面是把神的话融入在生活里面，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都要谈论。因此我们可以把夫妻的敬拜这种敬拜的生活经验把它融在生活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分享我们属灵的心得，我们的一些属灵的价值观每天吃饭的谢饭祷告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一起祷告。那么我知道，当然有孩子的家庭是全家一起的祭坛。那像我跟庄牧师，现在孩子都已经上大学结婚，都不在家里面，每天吃饭只有我们两个人，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吃饭祷告也就变成是我们两个一起祷告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可以因为夫妻这种亲密的关系就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那我们可以把它融在生活的里面，这是一方面。但是即使如此，第二，我们还是应当就好像个人灵修生活一样，应当设定一些固定的时间，就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就是我们两个好好的在一起，有分享，有祷告。那么怎么做呢？第一，当然是跟个人灵修生活一样，一定要把时间分出来。那么时间分出来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从小的计划开始。意思就是说，也许我们一开始不要用设定一个钟头，我们一开始说我们每天有10分钟在一起，从一个小的计划开始，这样子比较容易做到。等我们做到了，我们就可以再把时间延长啊。那么第二，不但是从小的计划开始，我们要让我们这段时间是有很深入的分享和聆听，聆听也很重要，就跟我们跟神的相交是一样，不是让它变成一个形式化，必须很实际的、深入的。那么特别是分享你内心的一些感受，分享内心的一些感受啊，不是交换 information。 有时候我跟庄牧师在家，我们讲很多，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两个讲的都是 information， 讲到教会里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不是讲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的心灵的一些感受啊。那么第三，可以用很有创意的方式，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变化，就像我们个人灵修一样的，可以夫妻一起唱诗，可以夫妻一起念诗篇然后祷告可以作业里面我给大家列出来，可以一起去散步。散步的时候，我跟庄牧师做过这个事，我们俩一边散步一边谈，而且一起祷告，眼睛开的没有关系就是一边走我们就祷告所以可以很有创意。然后但是同时第四，也可以把它用个人化的方式。什么叫个人化？我刚刚已经提了，有时候一开始夫妻在一起不习惯在对方面前开口祷告，那我们可以换一个适应彼此的方式，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在一起，我们一起默祷。就我还不习惯的时候，可是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同时但是就是用默祷的方式，这就叫做用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啊，能够适应你们自己的情况。那么最后不要忘记，在一起的这个敬拜祷告或者分享，应当要包括赞美跟感谢。所以很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能够把夫妻这样的一个一起的灵修生活建立起来，让夫妻成为最亲密的属灵同伴。我还要再说，建立一个真正幸福的婚姻，一个真正荣耀神基督化的家庭，根基全在于此。 真的，这是秘诀。所以我跟庄牧师结婚20年，我们没有去看什么婚姻辅导的书，我们不是看书，我们就是实际的到神面前来。那我真的是发现，这就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稳固、一个荣耀神的婚姻的一个基础。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真的可以用瞬息万变来形容，很多东西难以预料。而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对我们的爱并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不管你跟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要记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10月8日，神的羔羊。参考经文：我又看见宝座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启示录5章6节。我家客厅里有一幅占了半面墙的大画，画中一头狮子和一只羔羊并排躺在一起。这是我母亲在1973年画的，那时她有两个年幼的儿子，而两个女儿也即将出生。我常常注意到母亲画中这两只动物的姿态，狮子看起来顺服于羔羊，羔羊的小腿搭在狮子强壮的前爪上，狮子正视着羔羊，而羔羊则直视着观众。我觉得这幅画抓住了圣经描绘耶稣时的那种神韵。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耶稣既被称为狮子，也被称为羔羊，但其中一个形象明显占据主导。耶稣只有一次被称作狮子，却被多次称为羔羊。羔羊这个形象正是我们最需要看到的耶稣的样子。对于神在旧约时代的子民来说，羔羊的献祭预示着他们偿还罪愆，无辜的代赎者代替有罪之人而死。当施洗约翰将耶稣指给众人看时，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恩并非靠肌肉、牙齿或利爪成就，而是透过一位完美且温柔的祭牲所流的宝血成就的。让我们一起祷告。神的羔羊啊，我们爱你。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感谢你那一次献上便成全到永远的牺牲，偿还了我们的罪债。奉你的名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听众朋友，平安。一年365天，不间断的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今天要与您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神的话语也将神的祝福带给你和你的家。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从今天开始，在节目里向天牧师要邀请您与他一起查考简短而有说服力的励志书信，使徒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书信。向天牧师今天信息的主题就是患难者的激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有一本书，它的书名叫做《最大的能力》，作者就是理查·哈佛森这个先生，他是前美国参议院的一个牧师。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有写到说，如果把大理石给压碎，你得到的就是一堆残破的碎片，坚硬锋利的碎片。一不小心的话，你还可能会被刺受伤。但是呢，把葡萄压碎的话，你就会得到芳香、非常清凉芬芳的这个葡萄酒。有一些人就好像大理石，因为害怕受伤而把自己变得非常的坚硬冷酷，他们在自我保护，不让任何人来刺透，容易受伤害的性格具有非常高的危险性，而他们希望低危险性，他们跳起来抵挡别人，他们四处防卫抵挡，从来就没有跟人建立起一个重要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脆弱缺乏爱的情况底下，一旦受到了压迫，他们不但自己受损，也伤害到了别人。这个作者他又继续写道，他说有一些人则就好像葡萄一样，他们受到了挤压之后呢，他们接受自我的缺点，当成是迈向亲密的一个要素。他们付出了爱，知道爱常常会带来伤害，他们知道爱是信心的核心与灵魂，当受到压榨，他们就带来祝福，所以香气四溢，蒙受救赎恩典的赐福。听众朋友，听完这段话，你是不是和向天牧师一样，觉得这段话真的写得太好了，对不对呢？在新约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传讲信息，就好像成串的葡萄，这群信徒他们受到了迫害的压榨，然而这群基督徒转向了神，他们于是就能够流出芬芳的美酒，满有信心，充满爱心的香气，让四周围的人都能够闻到甜美的味道。在这卷书当中，保罗比较强调从葡萄酿好的美酒，而没有那么的强调压榨葡萄这个成为酒的这个过程。信心、爱心并且坚毅不拔的信念，都是压力所带来的副产品。我们要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在新约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今天我要请听众朋友你做一点不同于以往的一个事情，请你准备一支笔。等一会儿我读完了下面这段经文之后，我会请你画出三句话来。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开始读。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 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仔细的看哈，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有三句话是用强烈的语气肯定他们的呢？有没有看到？你可以把他们画下来哈。哪三句话呢？就是第一个，第三节哈，为了他们向神感恩，所以你看他说，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之后呢，他又用以这个强烈的语气来夸奖并且肯定。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他又说，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好，你可以把这句话也画下来哈。第四节，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面为你们夸口。接下来，我们为你们感谢，我们骄傲的夸口。好，我们再看第十一节，我们常为你们祷告。第十一节，我们常为你们祷告，也可以把它画下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一个好像教会一样的大家庭里面，以及在好像世界一样的这个更大的家庭里面，我们记得要说肯定的话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做就可以帮助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提醒我们并非是孤单的在奔跑这条天路。事实上，我们所有在神里面的儿女基督徒们都是结合为一的。偶尔回想你生命当中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信仰历程，我相信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记得自己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在生活当中充满了格言。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觉得这些东西是如此的重要，会把它放在书桌前面，也会把它放在圣经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内页里头夹在里面。我记得有一句话是非常有深度的，那句话怎么说呢？他说，蒙尘的圣经带来蒙羞的生命。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没有什么，不常看神的话语，那个圣经都积满灰尘了，你的生命里面一定是没有神的能力的，一定是带来蒙羞的生命。所以我把这句话就当成我的座右铭。我并没有说服许多朋友或者是影响很多人，但是这是一句含义非常深奥的一句格言，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其实有一个做法能够给许多礼拜天来教会做礼拜的人一点启示，也许还有一点点尴尬哈。如果主日崇拜的仪式之一是叫每一个人来教会以前都让邻居看一下你的圣经，并且吹掉上面的灰尘，有人没有想到自己的圣经哈，整整一个礼拜都不见了，都没有去看，因为呢，他把圣经留在教会椅子的椅背后面，有整整一个礼拜了，他自己都不记得。但是呢，这个蒙尘或者是污浊有另外一面的解释，不是这句格言所启示的意义。有的时候，一本肮脏的圣经代表的是清洁的生命。举例来说哈，当你检视你自己使用多年的圣经，你发现这个圣经上面有许多的污点油渍在这个圣经上面，那也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那些是被你的手指弄脏的油污污点，或者是因为读了太多遍而弄脏的，把手指的这个痕迹都印到那个圣经的上面去了。其实我们何不打开你的圣经，请你旁边的朋友来检查一下，看看你的圣经有多脏。哦，开玩笑的哈，我不是真的要你检查，但是呢，我真的很希望听众朋友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找时间你自己来检查一下你平常所用的圣经，你看看圣经里面哪一些的部分是你经常会看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现在我用的这本圣经有一些部分已经被我做了很多的记号了哈，也读得非常旧了，但其余的部分呢，我翻开的时候还是会这个噼啪作响。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常常翻开那些部分。我就回想我刚开始当实习牧师的时候，我每一个礼拜每周都会跟一位喜爱诗篇的弟兄来一起祷告，这样的一个经验是让我永生难忘的。其实呢，这位弟兄他老是用诗篇来祷告，我记得他圣经当中诗篇那个部分哈，老实说他这个诗篇那个部分都已经磨损不堪了，字都看不清楚了，我认为那是看起来最属灵的圣经。很有可能在听众朋友你的圣经当中，那些看起来最新的部分就是那些什么后书哈，所谓的后书，比如说哥林多后书啊，或者帖撒罗尼迦后书啊，这些后书的部分，你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但这是真的。在旧约里面有三卷书，新约里面有五卷书，都是所谓的后书啊，后书。如果再加上有一卷书是所谓的三书哈，就是你知道这个新约圣经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等的哈，那么新约总共就有六卷了。所以非常有趣的就是在神的续集里面，在神的圣经当中呢，我们对于第一卷书的认识是远远超过第二卷书的。所以我这时候要请你翻到平常你肯翻到的这个很少去翻到的圣经最前面的部分，就是什么？圣经目录。对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哈，最前面圣经最前面就是圣经目录，请你翻到圣经目录。上一次你在教会的时候，别人说请你翻到圣经目录，我想问问看你，听众朋友，你是那个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呢？我的意思就是，这些是基本的内容，在圣经的目录里面，你就注意到旧约圣经当中有三卷书是有这个下的。啊，所谓的后书或者是下，譬如说什么呢？撒母耳记下，啊，我们对于这卷书的了解可能不如撒母耳记上。还有另外一卷就是列王记下，那特别就是历代志下。很多人读圣经就会停在列王记或者历代志上哈，可能就半途而废了。啊，所以除非我们很认真的来执行读经的计划，要不然我们就真的对于历代志下就非常不熟悉了。我们继续来听以下的信息。现在我们要再看新约的部分，你就会看到哥林多的前书。但是呢，非常有可能你对于哥林多前书比对哥林多后书要熟悉很多。你可能知道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你也许也知道哥林多后书的六章二十节，但除了少数几章经节之外，你可能对哥林多后书就没有什么了解了。我们再往下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了啊。我们对于帖撒罗尼迦前书是非常熟悉的，讲到什么？讲到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第二次来，讲到我们预备自己，当主要再来的时候，迎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但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呢？那我们再说彼得后书或者是提摩太后书呢，可能接近提摩太前书吧啊，但是我们很可能比较知道提摩太前书的真理啊，至于彼得后书所知道的可能就不如彼得前书了。所以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可能也是同样的道理。不久以前我传讲圣经当中只有一章的书卷这样的一个系列讲座哈，结果我就惊讶的非常惊讶的发现说，有那么多的人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当中那些只有一章的书卷，只有一章哈，尤其是呢，尤其是那些只有后书或者是下卷哈，比如说上下这样的下卷的书卷更是如此了。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能够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查考这卷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后书，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比较不为人熟悉的那一类的书卷。我觉得第二卷书有的时候很像第二个孩子一样，他非常努力的要争取自我的一个地位，他们花了一些时间厘清自己所在的这个地位，他们也知道生命的目的哈。所以我们的信息主要就是针对这方面， 而不是专注于文字上面。这卷书总共只有三章，好，加起来一共是47节，哈，47节。所以如果你坐下来好好的从头读到尾，中间不要停下来啊，全部读完，我相信不会超过8分钟。好，我马上就想到说，只要八分钟啊，我没有那么忙啊，于是我又再读了一遍。我在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2-3个重点。所以要不是这样的念出这样的经文哈，我可能因为见树不见灵，就不会发现这些信息了。好，例如说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全名，他的全名哈，出现在每一章里面的3次，一共有3次。我找不到任何一卷其他的新约书信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他高举我们主耶稣伟大的圣名，把焦点就对准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当你身处在这个恐慌非常害怕的环境当中，耶稣的名字，耶稣宝贵的名字，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宝贵的提醒。所以你看，保罗他就是透过这封书信所打造成为这样的一个盾牌。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开头的地方，保罗他就签下了他的名字，他就签下他的名字，这在新约书卷来说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我真的希望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哈，但现代人不是这样。我们在第三章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保罗他特别提到他自己的签名这件事情。你可能会觉得怪怪的哈，很奇怪，读这卷书的时候也有这点这样的感觉哈。所以我要请你翻回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17节说什么呢？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你知道圣经当中保罗他这样写吗？我并不知道哈，我读过几遍了，我从来都没有发现到说保罗他这样说，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我相信听众朋友你都了解哈，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独特的笔迹，就是写字那个独特的笔迹哈。如果他常常写信给你，你不必看签名，哎，你就知道哦，是你这个朋友写给你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你认得出来他的笔迹，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的笔迹就是这样，我的字迹就是这个风格。如果你想要确认这封信是不是我写的，你只要检查我的笔迹就可以了。检查笔迹，这就是我写的字了。所以在我们找出这件事的重要性之前，你可能会说，哦，这47节的经文有那么要紧吗？有这么重要吗？这段圣经真的是这么重要吗？从第17节往前面看哈，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3章14节哈，第3章14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所以你看，是的，我要说这真的是颇重要，非常重要的一封信，这是一封不寻常的一封信。保罗通常他不写这种信的，所以他在这边说，如果有人不按照真理行事，那么就不要跟他来往。但后面呢，他又加了一句话，很有恩典的话，他说什么呢？但不要以他为仇人啊，不要看他为仇人哦，要劝他如弟兄。所以你看，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封信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写帖撒罗尼迦后书呢？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信徒，他们就好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好像哥罗西教会的这个人一样，就好像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人，像其他新约教会时期的人都是一样，他们都是信徒，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面对当时艰困的环境，但是为什么保罗要花时间写下这么一封非常细腻但是却篇幅不太长的这样的前书呢？这前书也是他最早所写的哈。保罗先写了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紧接着就是后书。所以有一些人认为保罗在这几天之内写了后书，必定是跟他特别说我的笔迹就是这样是有关联的，因为情况非常急迫，当时必定是如此的。 简单的说，他写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就是为了要澄清一些误会，这就是主要的目的了。你看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边说了很多有关于主耶稣再来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就翻到那边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你就会看到保罗他怎么样说主耶稣的再来。第五章第二节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二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第三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你注意这边代名词改变了哈。第四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喝醉酒的醉哈，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你看保罗他感觉到非常紧急了哈，所以保罗他说我们要警醒，让我们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让我们记得任何一天主都可能会裂天而降的，那个时候就突然会爆出震天的这个号角声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所以有呼叫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所以那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呢，必定会先复活。所以他说那日子会临到我们，所以要警醒。在这封信抵达并且他们也看过了以后，所以听众朋友你相信吗？短短几天之内哈，他们就错过了主再来的这个消息呢，就传开了。你可能会想说，哎，他们怎么会这么样呢？没有错，在教会里面消息可是传得很快的哈，有人可能借题发挥，有加以渲染。所以请你看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他怎么说的哈，不是只在心里面想一想就算了，真的是有人做出了一些所谓欺骗提撒罗尼迦教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提撒罗尼迦的后书哈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这边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好，所以你注意这里保罗说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全名哈。第二节他就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他写这封信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你们激动，我不要你们激动。所以你懂得大概的意思了吧哈。所以有三种说法让人以为自己错过了主耶稣的再来。很有可能保罗之前讲过一篇信息，也许他在前书里面所说的哈，有灵哈，有灵，有圣灵的灵，有灵，可能有人放消息说保罗得了一个新的启示，是不是他们听说了呢？主再来已经发生了吗？然而他们仍旧在这里啊。所以另外可能有人说啊，你有没有听过保罗在海边讲的哈，或者是说他在小岛上的信息啊，或者说当他离开你们往下面一站去的时候，神给他了一个新的信息，他要向大家宣告，你们听说了吗？还有另外一些人则说有一封信哈是保罗寄来的，所以有一些新约圣经的研究学者他们相信哈，确实曾经有一封所谓叫做伪造的信，就不是保罗写的哈，是伪造的，别人冒他的名伪造的信寄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城市叫做帖撒罗尼基，今天仍旧存在在希腊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哈。有人寄了一封宣称是保罗他署名的信，于是呢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他署名特别签名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的笔迹，凡我的信都是以此为记的，我的笔迹就是这样。好，他保罗似乎就在暗示这个意思哈，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看错了哈，如果有不是像我这样笔记的信哈，那不是我写的。所以借着这样的机会，我就要谈一谈有关于在教会当中所谓误会，我们常会有一些误会这样的问题。 人们总是会散布一些不实的谣言，所以我要从我观察到的一些经验，我们来谈一谈非常实际的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发现有误解，那么你就不要迟疑，马上就要澄清。保罗他并没有等很久，所以有一份资料说保罗在几天以内就写了帖撒罗尼迦的后书。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到，学到千万不要让错误的讯息继续在那边汇集，在那边加速，在那边往外扩散。如果你是听到了一个谣言在流传，那么你就要找出那根源来。如果你找不到那个传谣言的源头的话呢，那你们就要找那个听到过这样的谣言的人去澄清。然而有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把那些话全部都给收回来的，但是你至少要尽力去要把它事情要澄清下来。所以保罗就这样进了一搏。因此呢，如果你听见什么消息散布开来，而这个消息不是真的，你要知道就是要马上处理这个谣言，要澄清它。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除掉谣言，所以你就只得继续去过日子了。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应许之地现在已经全部分给以色列的各支派了，神的百姓正在各自获得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在约书亚记第20章当中，神向约书亚传达了一个特殊的命令，神让他为整个民族建造两种类型的城市，一种是法律上的逃城，另一种是属灵上的逃城。事实上，这两种城都预表了后来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给我们提供了庇护，同时也让我们得享属灵的安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在耶稣降生前差不多1300多年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安排人类历史指向了这位世界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揭示了上帝怎样的心肠和他怎样的大能呢？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0章第1到5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因此，第一种城是法律上的逃城，我们等一下会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二种是属灵上的逃城。约书亚记21章的第1到3节向我们描述了这个城。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首先，我们先来谈谈这些属灵的逃城，他们通常被称为利未人的城。神拣选利未人在神的圣所当中来侍奉，将律法教导给百姓，申命记33章8到10节。他们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土地，但是神指定了48座城作为他们的产业。这48座城散布在以色列的全境，我们可以把神的这个计划称为渗透行动，因为神想让利未人覆盖并且浸透在这块土地上。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一个估算，在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人的住处会离这48座属灵逃城超过16公里。换句话说，无论你住在以色列的哪里，附近总会有一个受过律法训练的利未人，能够教导讲道，为任何需要帮助的以色列人提供属灵上的辅导。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虽然你可能很难充满智慧，但你可以随时获得哪些敬虔的智慧和建议呢？为什么神会为你提供这些智慧和建议呢？这些资源是否因为你一直没有使用而已经破旧不堪，或者是积满了灰尘呢？你与神同行的经历如何成为其他信徒智慧和建议的来源呢？好，我们再来看看约书亚记第20章当中所谈到的法律上的逃城。根据圣经的教导，这6座法律逃城也属于利未人的城，
他们被指定用来保护那些无心杀了人的人。通常情况下，某个家族或者是支派会指派一个人去追杀凶手，这样的人被称为复仇者，或者说他就是旧约时期的赏金猎人。在这个古老的司法体系中，这与其说是复仇，不如说是伸张正义。意外杀人者只有一次活命的机会，他必须逃到逃城里，在那里向城里的长老来陈述他的案情。如果长老们确认他的确是意外杀的人，他就可以留在那里，但如果他真的有罪，就会把他移交给那些复仇者。逃城是以色列司法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些城市也预表着神为我们所提供的救赎者，他是我们永恒的逃城和救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是我们如今可以逃往的避难所。现在我请大家想一想，逃城的设置揭示了神怎样的公义之心和他的怜悯之心呢？信徒或者是教会可以通过哪些实际的方式成为我们现在的逃城呢？撒旦对任何与神的逃城相似的事物或人有什么样的倾向呢？也就是说，撒旦会对于类似于逃城这样的事物或人会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些较为重要的类比，来看看这两种城是如何预表耶稣基督的。首先，逃城是神所指定的。正如神为以色列人提供了逃城，他也使他的儿子为我们受死，使他成为那些凭着信心逃到他那里的人的永恒避难所。其次，逃城保证了里面的人的安全。我可以想象，在当时一个人为了逃命会不停歇地奔跑，不断地回头看赏金猎人是不是跟了上来，他根本不敢停下来吃饭或者是睡觉，而是要不停地逃命。我想说的是，所有逃向耶稣基督的人其实都是在逃命，因为离开了耶稣基督，你就无法躲避死亡和审判的复仇，而远离撒旦、死亡和坟墓的唯一安全之地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永恒的逃城。第三，以色列人有责任清楚地标明通往逃城的道路。申命记19章3节的经文表明，以色列人必须修建通往这些逃城的道路，以便人们尽可能方便地抵达那里。我们从犹太历史资料当中可以了解到，逃城的居民会在峡谷和河流上架设桥梁，会在每一个主要的十字路口竖起路标，指向最近的逃城，而路标上只有一个词，那就是逃城。据说这些路标要做得足够大，以至于一个全速逃命的人也能够注意到路标上的这个希伯来词。根据相关的历史记载，这些逃城都会在沿途派驻跑手，每当他们看到一个很明显正朝着逃城奔跑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与他并肩奔跑，引导他，鼓励他，保护他。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这就是你今天的角色，你也要与身边的人并肩奔跑，引导他们，鼓励他们逃向救主。换句话说，你就是那个路标，为他们指明正确的得救方向。最后，逃城要向任何人开放。约书亚记20章第9节告诉我们说，不只是以色列人可以进入逃城，任何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在那里寻找安全和庇护。大家想想看，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福音写照啊！神的福音向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黑人、白人、穷人、富人，
受过教育的，没受过教育的，受人尊敬的，无家可归的，都可以领受神的福音。亲爱的朋友，我想对你说的是，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是不安全的。你可能并不知情，但是你现在正在被追杀，黑暗的国度正在捕杀你永恒的灵魂，而你唯一的希望就是逃亡逃城，因为死亡正在追逐着你，而且最终一定会追上你。正如希伯来书9章27节所说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现在就奔向耶稣基督吧，他是你唯一的希望。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现在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说，主耶稣啊，我就是那个一直在远离着你的罪人，现在我想奔向你，我向你承认我的罪，现在就接受你做我的主和救主，求你拯救我脱离罪恶，脱离那永恒的审判，我要单单的信靠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如果你刚才非常真诚地做了这个祷告，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已经永远安全了。因为罗马书10章13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已经找到了你的逃城，你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你已经全然信靠了主耶稣基督，请联系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知道这个好消息。当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掌权的时候，他们会渴望寻求神的智慧和引导，他们也会渴望公义，希望别人也能相信这位会为他们的罪付上完全代价的救主。而神亲自指定的一些城市，就显明了神的怜悯和一些重要的真理。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19篇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播出的是一首优美的传统诗歌，歌名是《你真伟大》。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你真伟大。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疾病、失败、忧伤等风暴，但是我们要相信，经历过风雨的冲洗之后，我们会在灵里面更新，生命也会印出神的彩虹来。

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真的可以用瞬息万变来形容，很多东西难以预料。而值得感恩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对我们的爱并没有改变。听众朋友，不管你跟我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要记住，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授权。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简单来说，授权的意思就是某人想要做某些行为，并且希望某些事情发生。授权也有它的属灵含义，虽然这个含义跟普遍的意思有所不同。神的授权就是他应许赐给他儿女的授权，是一道通往属灵生命的大门。这道门对愿意按照神的条件，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条件来接受的人来说，都是敞开的。可是按照神的条件这几个字常常困扰我们。人想要授权的时候，常常会按照自己的条件来发出要求，但是从神而来的授权也是真正的授权，唯有从耶稣基督那里才能得到。耶稣应许我们在他升天之前会将权柄赐给我们，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属灵的授权不是爵士乐里面的口哨或者是铃铛，用来刺激我们平淡的生活，而是出于神的选择，是一种在我们的生命中影响他人的方式。属灵的授权来自于我们达到神的条件，并且渴求他来充满我们。愿神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渴望属灵的授权。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0: 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2: 普世佳音。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腓立比书4章6节，应当一无挂虑。

亲爱的朋友，人生不得意时十有八九，所以人常常会处在一种焦急、忧虑、烦恼的状况当中。遗憾的是，许多基督人不断地过着焦急、挂虑的生活，有的竟烦恼得可怜。怎样能在日常忙乱的生活中得到完全的安息，是一个值得知道的秘诀。让我们先来看看，忧虑究竟有什么用处。忧虑从来没有使谁强壮过，从来没有使谁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过，也从来没有使谁逃出困难过。忧虑只会损害有用的生命，美丽的生命。焦急、忧虑、担忧，都是我们的主所绝对禁止的。我们的主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主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用不着预先思想，我们的生活可以毫无计划、毫无规律。他乃是说，我们用不着为这些事挂虑。你以为你这样挂虑、担忧，别人不会知道吗？我告诉你，从你脸上的愁纹，从你说话的声调，从你生活中最微小的动作，从你缺乏喜乐的精神看来，别人早已知道了。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挂虑卸给神，因为他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烦恼、挂虑、猜疑、不信，都是基督人最大的弱点。我们究竟能不能从他们得到什么呢？他们不是常使我们失去活动的机会吗？他们不是常使我们失去智慧的果断吗？许多时候，我们原可以依靠信心漂浮的，但是却因为自己挣扎的缘故，反而沉下去了。哦，我们多么需要安静的能力！哦，我们应该安静。当知道耶和华是神，以色列的圣者不能不保护、拯救他自己的子民。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效力的。高山可以挪开，天地可以废去，他的话语却不能废去。他值得我们信任，也应得我们的信任。我的魂啊，归来吧，归来安息吧，归来倒在主的怀里吧。

亲爱的朋友，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神应许我们，只要靠着他就可以得喜乐，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耶稣。有一首诗歌叫《他使我喜乐》，是冯贝斯做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他使我喜乐》。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每天以感恩的心进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的时候，神的喜乐就要充满我们的心。冯贝斯他出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斯摩基山脉，他的家庭是一个赤贫的家庭，但是他并不认为他自己家的贫穷，因为周遭的邻居都是这样。他赤着脚上学，和他的姐妹轮穿三件衣服，他们十个孩子常常遭到父亲粗暴的呵斥。他们的母亲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基督徒，经常在孩子病重的时候借着祷告求医治，因为即使是最近的医生离他们家也有几里之遥。当孩子们多次濒临死亡的边缘，都是靠着母亲的祷告使他们能够安然度过。严冬时他们所居在家，仲夏时他们全家步行三里多路去教会。阿伯拉契山民由衷的赞美之声给冯贝斯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他们用吉他，用五弦琴，用提琴演奏，使整个山谷充满了喜乐的音乐。有的时候当他们乐不可支时就欢舞起来。冯贝斯在幼年时就祈求神使用他，有一次他爬到山峰上，以为这样更可以与神接近。当他祷告以后，他俯视谷中的人群，他相信只要他开口，他们都会听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冯贝斯在一家国防机构工作，童年的信心逐渐的淡去了。战后他结了婚，有两个孩子。有一次他儿子患重病将死，他向神呼求说，主啊，如果你救活这孩子，我愿将余生献给你。神听了他的祷告，医治了他的孩子。医生说，这是一个神迹。冯贝斯信心重建以后，却遭受到她丈夫竭力的反对。最后，她丈夫逼她在神和丈夫之间只能够选一位。她选择了神，而不再婚。作为一个单亲的母亲，她承受了无数的挫折和困境。为了使孩子放学时能够在家照顾他们，他只能够打一点零工。他竭尽其力做一个好母亲，也带领他的孩子信主。在艰辛的岁月中，他发觉自己有带领敬拜赞美的恩赐，他写了数十首赞美的诗歌在团契中唱。他声明，神给我每一个合适的歌词，合适的音符，虽然我对音乐一无所知，也不会弹奏任何的乐器，它使我喜乐，就是他所做的这数十首诗歌中最出名的一首。这首诗歌并不是他被丈夫遗弃、贫穷忧伤时所作，而是在他的孩子们长大自立以后，他面对寂寞的空巢而作的。在这个时候，神教导他，感恩的心是开启主内喜乐之门的钥匙。当他把这首歌带去团契时，大家欢唱了好一阵子。不久，教会的年轻人又把这首诗歌带到夏令营去，从而流传到了世界的各地。多年来，这首诗歌常常排名赞美诗歌的前五名。它的版权
供应了冯贝斯的生活所需。他认为领唱者在崇拜中占重要的一席，他们必须经常和圣灵同工，从而可在牧师讲道之前使会众将心门敞开。他使我喜乐这首诗歌还有一个名字，就是我要称谢进他的门。亲爱的朋友，感谢赞美就是我们得喜乐的一个窍门，是一个秘诀，也是一个基督人常常喜乐的奥秘。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面常常喜乐。让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常常用赞美、用歌声来服侍我们的神，也愿主的喜乐能够充满你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12章10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国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的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里面给出了许多的指示，然而我们发现随着每节新经文的出现，我们所要做的变得更加艰难。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属灵恩赐和爱是如何在实际的表现神救恩的真理方面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保罗也明确地指出神的恩典乃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我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第十八节，保罗再次强调，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节经文当中最关键的短语乃是总要尽力，也就是你要做你尽可能能做到的，因为我们不能强迫别人与我们和睦相处，甚至神也给我们选择与他和睦相处的机会。神他已经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平安，也让我们与他和睦相处。可是很关键的一点是，选择权在我们手中，神不会强迫我们与他和睦相处。同样的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彼此和睦相处。但是像神那样，我们也不能强迫别人与我们和睦相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补充说，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要尽我所能的做所有我可能做的事情，在我和他人之间建立起和睦的关系。如果我虔诚地这样做，而其他的人选择不与我和睦相处，那么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破碎的关系中，我也能够在心里面经历神的平安。这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所讲的意思。如马太福音的五章九节，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不要让别人通过拒绝与你和睦的倡议来剥夺神赐给你的平安，要通过对他们主动地保持和睦来克服这种的恶行。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一年365天不间断的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9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神的话语也将神的祝福带给你和你的家。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美国政治法律这两个制度。美国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呢？你大概不知道，这当初起草美国宪法的55位开国先贤呢，有52位是敬虔的基督徒。美国国父华盛顿将军，他有段历史，而且还曾被编入全美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20年，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就起了争执，哎呀，结果后来谈判破裂，两国正式宣战。结果呢，印第安人就倒向法国，美国人就支持英国。那一年呢，华盛顿刚好23岁，他率领了100人的鹿皮兵团与英军会合，向

0: 推进，直逼那个匹兹堡。在距离目标只有七里的一个峡谷森林区啊，中了敌人的埋伏。哇，法国印第安人军队从峡谷的两边，从树顶上，从大石头后面突然的冒出来，开枪扫射。哎呀，战争非常的激烈，战争持续了两个小时。英美联军的1300名士兵呢，有740多人伤亡，几乎快要全军覆没，非常的紧张。其中86名参战的英美的军官里面，只有华盛顿一个人没有中弹坠马。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华盛顿他就写信向他的家人报告战事。他说啊，他战后脱下他的皮外套，哎呀，赫然发现上面有四个弹孔，奇怪，他居然毫无损伤。他头发上呢有弹脆，可是却没有擦伤。当时他还说，好些子弹从他的胯下射过，可是却没有射中他。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这是他亲自的回忆，他说啊，是上帝特别保守了他。结果战争结束后15年，华盛顿呢，协同他的好朋友克雷克博士，回到那个昔日费城的森林，也就是当时战争的现场。就有一位印第安人的酋长听到这个讯息啊，特地长途跋涉从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会上一面。这个酋长对华盛顿说啊，我是多族之长，我今天不辞劳苦千里而来，就是为了看看昔日大战的青年军官。当日你率军在峡谷出现的时候，我马上吩咐我手下精壮的部队把目标瞄准，务必要将你置之死地。结果我们枪架好了，子弹上膛了，射得精准，竟然不能把你射倒。于是我就意识到，有一位比我们能力更大的神在保佑着你。我当时只好下令转移目标。今天我特地来朝见你这位蒙上天眷佑啊，枪弹都没有办法射杀的人物。这个故事啊，真是听起来真令人不可思议，好像是天方夜谭似的。但是这是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史实，确实发生的。现在有不少人把美国的开国先贤说成是无神论者，其实这是毫无根据，而且事实是刚好相反。因为一句“不自由，无宁死”而闻名于世的 Patrick Henry， 他早年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必须要随时不可忘记，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不是由众多宗教人士建立的，而是由基督徒根据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根据各个宗教而建立的国家。”美国有一个叫做美国福音单张协会，它是于1800年所成立的，它到今天仍然出版福音单张和小册子。但是你知道当初为这个协会写福音单张的是谁吗？就是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署的那些开国先贤。你再看一下协会的执行董事的名单，原来这单张协会是他们所创立的。他们同时啊，还创立了像美国圣经协会、费城圣经协会等等基督徒的团体。另外我们来看一位美国总统 John Adams， 亚当斯总统，他是美国的第六任总统，曾任美国国会议员和国务卿。他14岁那年就获国会的委派，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秘书。亚当斯怎么说呢？他说，美国独立战争最大的成果是把圣经的原则和民选的政府紧紧的结合，牢不可破。今天我们老是听人说开国元勋主张政教分离，其实这真不是他们当初的意愿。另外一位美国首任的首席大法官 John J. 杰尔约翰，他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任的首席大法官，也就是写宪法的三人小组的成员。他怎么说？他说，造物主啊，赐给我们权力选举自己国家的元首， 我们基督徒国民就有责任、有权利和福分去选举基督徒来担任我们国家的元首。他一点都不忌讳，说得这么明白。我们现在什么时候还听到最高法院会说我们下一次选举切记要选基督徒这样的话呢？可是你看，当初开国的元勋是这么说的。那我们再来回忆华盛顿总统，他毕生为国鞠躬尽瘁，足足有45年是担任公职。他担任过三军总司令，两任的总统，还亲自监督制定了美国的宪法。他主持并且监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与人权法案，从起草一直到完成。他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向全国人民发表告别演说，他指出了美国建国成功的因素，而且提醒国人前面应当努力的方向。这篇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演说就被教育局编入教科书中。他说，要国富家强，必须要有宗教和道德来支撑。如果有人想要除去这两根栋梁，却妄言说自己是爱国家的，这个人不过是口惠而没有实际。说得多好，很可惜，这段重要的演说词在近30年来早就被人从美国教科书中删掉了。美国的开国先贤给美国留下一个极优良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个是全世界的人眼中都是一个奇迹。你看，美国建国200多年，宪法、政治制度从不改变，这样的成就可以说在当今的世代是前所未闻的。你就来看法国吧，在过去这200多年，先后就出现了七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的政治制度。意大利呢，它已经改变第48次了。只有美国仍然是沿用当初所设立的制度。那到底为什么美国的开国先贤从哪里得到这样的灵感，这样子的智慧可以建立这么完善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个制度呢？这个题目非常有趣，所以当初德州休斯顿大学的政治系的教授们，他们就有同样这个疑问。他们希望从开国元勋的这些著作中来寻找出蛛丝马迹，找出一些线索，所以他们开始收集了15000本开国先贤他们所写的著作，他们就仔细的研究，看看先贤到底是受谁的影响，足足花了10年的功夫啊。结果呢，他们寻找出先贤直接引经据典的大概3154个地方。仔细研究呢，开国先贤最常引用的三个人的著作，他们是布拉克斯顿、孟德斯鸠和洛克，这三个人的著作他是不是最常被引用的。可是研究人员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先贤直接引用圣经的话更多，是孟德斯鸠的4倍，布拉克斯顿的12倍，洛克的16倍。那么开国先贤的著作呢，34%的引证都是出自圣经，另外还有60%是引用别人从圣经得来的结论。先贤们常常引用布拉克斯顿的话。那么布拉克斯顿的著作呢，有一个非常有名叫布拉克斯顿法学注释，1758年就传入美国的，从此以后成为美国最权威的法律教科书，达160年之久。美国法庭经常引用这本书来裁决案件的，或者是解释法律名词，或是决定裁判的程序。那么布拉克斯顿从哪里得到灵感呢？我先告诉你一个小故事。美国19世纪大复兴时代，有一位著名的传道人奋心布道家，叫做芬尼 Charles Finney。 那芬尼当初想当律师，所以他就去念法律学了。读法律呢，你就非读布拉克斯顿的法学注释不可。结果呢，这本书不是光讲法律啊，他还讲圣经，就是他的理论基础。由于这个布拉克斯顿讲圣经讲的很多，这个 Finney 居然是因为读了布拉克斯顿的著作而相信了耶稣基督。 这就是布拉克斯顿名著的这个灵感的来源。美国开国元勋的著作 ,94% 的引证直接或间接都是出自圣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听了以上这一段话，你觉得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是不是像我一样，也觉得说，好像我们有一种受骗上当、买了假货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有觉得说啊，下一代在美国受教育，有完好的制度，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可是，曾几何时，我们早就把这个美国开国元勋当初他们所设立的一个精神以及他的那个内涵早就已经把它摒除在外了，连教科书也提都不提。会不会觉得说好像买了阴品假货，甚至货不真价不实的一个东西？实在是我们值得好好的来反思。我们也不要假设说啊、哦，我们自己的头脑一定比从前的人还要聪明，从前的人想不清楚，我们现代人头脑清楚，民主开明，其实真是这样子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扪心自问。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借着因特网，小以乐每天24小时都与您分享神的恩典话语。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3节这样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有一位注释书的作者阿尔福德这样说，就是不要高看自己，超过自己应该有的心态，而是要有清醒的心态。我们应该诚实地评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我们侍奉他的时候，谦卑地把荣耀归给他。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上了瘾的人。你是否认识谁是对某些事情或东西上了瘾的人吗？当你听到瘾君子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谁呢？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对不对？一个没有工作又没有钱还被家人抛弃的人，因为他关心的只是如何去满足自己的毒瘾。如果是这样，你可能会惊讶地知道圣经里曾经谈到一个对事情上了瘾的人。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提到斯提法纳一家人是一个沉溺于圣徒事工的家庭。简单地说，上瘾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习惯，它强烈到控制着我们生活的各种层面。就像斯提法纳一家，他们的生活完全专注在如何去满足其他信徒的需要。他们早上一睁开眼睛就想到了事工，白天无时无刻都在寻找事工的机会，到了晚上睡觉时还在讨论当天的事工。有什么事情让你上瘾吗？也许你应该有一两件正确的事让你上瘾，因为对神眼中正确的事情上瘾，就能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哥林多后书的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0: 天凉时光。康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3章22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就是凭着信心神就给你。那凭着信心神就给你，这不太公平吧？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罪人连想要得 A 的那种意愿都没有，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而且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现在也很强调的啊，教义就是在基督里，或者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就是我们的确因信跟基督相连，以至于我们该受的地狱的火，我们承受了，我们在基督里承受了，我们没有承受，因为基督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承受了，因为我们跟基督在一起。各位，这个看起来矛盾的话，你要记得。那么我们承受，我们是罪人，我们承受了地狱的火，所以这很公平嘛。我们被处罚了，只是我们马上要加上一句话，我们是在基督里被处罚了，是基督代替我们受了处罚，是基督代表我们受了处罚，是基督受了处罚，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知道是基督代替我们受处罚，这里面我们也有份。所以记得他为我的罪死了，他为我死，他为我怎么样，他 for me， 这个为我呢有代替我的意思，我该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死了。但是不能只有代替，代替可以很不道德，代替在法律上应该也不能成立的。我今天回家，老师要我写一篇作文，第二天我交了一篇作文，老师说真好啊，给你 A。 哇，怎么这么小小年纪可以写这么好。哦，这是我妈妈代替我写的，这是作弊啊，这不可以的。在法律里面也没有说一个人犯罪了，任何人不管是他花钱买来的，或者他的妈妈，或者谁替他死，替他坐牢，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深深相信耶稣代替我们受一切的刑罚，他代替我们承受这些，但是他也是代表我们承受这些。代替是作弊，但是我们需要用，因为

我们的确好一点，一点功劳都没有。我们是主耶稣替我们承受一切痛苦，所以我们说代替。主耶稣也替我们成全了一切的律法，所以我们也说代替。我们没有遵行律法，我们也没有受到地狱的火，都是耶稣代替我们。我们不能放掉这个字，代替，英文 substitute。但是不能只有代替，因为代替在法律上是作弊啊，不可以。所以我们说他也代表我们，代表就可以了。今天大楼投票，我不能去，你代表我投。那么耶稣这一生，不管是在十字架上或者是平常的作为，他都既代替我们做又代表我们做。代替表示我们毫无功劳，代表表示我们完全有份于耶稣所做的事。这个可能是比较深一点啊，我们也先停在这里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罪是什么呢？这句话我们也熟悉，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把上帝的美好败坏了。上帝的美好在哪里呢？上帝美好，最美好的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把神的形象的荣耀都败坏了，归荣耀给假神，把我们的身体给情欲和撒旦做工具。这是犯罪，这是得罪上帝，这个是把上帝的荣耀变成羞辱。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其实这句话里面就有我刚刚讲的，因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这句话，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应该是因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里的救赎。我们跟基督相连才可能有拯救，我们跟基督相连才可能有盼望，我们跟基督相连，重担才能卸给他，我们跟基督相连，我们众人的罪孽都才能归在他身上，他的一切的祝福才能归在我们身上。世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一定要处罚，处罚我们就死了，就没有盼望了。神爱我们，神就没有处罚我们，也处罚了我们，在基督里处罚了我们，在基督里处罚了基督，要跟基督相连，要借着圣灵相信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跟基督相连，我们通常比较记得的是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那是好的部分，他的一切好都归在我们身上。还有坏的部分，就是我们这圣经没有怎么讲，就是讲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样神对他的责打才是公平的。这个我们也先不要讲了，我们就说耶稣的一切工作的好处归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跟他相连，我们的一切的罪恶和该有的刑罚归在他身上，是因为我们跟他相连。相连连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你说我都没有想过这么多复杂的事情。其实我们重生得救的话就应该想过。我记得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个时候重生得救的，我觉得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听讲到，觉得上帝好爱我，就非常非常强烈的在那里哭泣，那种非常强烈在那里哭泣，就觉得又是很喜乐的事情。就是我实在不是一个好学生，实在是很丢脸，实在是犯罪，但是somehow那个羞耻都耶稣好像都拿走了，然后耶稣的荣耀好像都加给我了。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少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怜悯我们，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跟基督相连，使基督的救赎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白白的称义。
白白的称义是表示我们称义就是称你好啊，称义就是通常都是你做了好事我称你好，你菜烧得好我拍拍手烧得好，那就是称义，当然是称好。我们是因行为称义的，你菜烧得好那是一个行为，你球打得好那是一个行为，你品性好也是一个行为，诸多的行为累积起来就是品性好。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我们要好，我们的上帝要好，要我们完全的好，我们要完全的好，就再一次讲到最基本的，我们需要跟基督相连，或者说我们需要披戴基督，以至于神看到我们是看到了基督的美善，神看到了我们就看到了基督，我们就蒙了上帝的赐福，是不配的。神看到了我们就看到了基督，我们一切的罪恶都归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一切的惩罚，不但是替我们受了一切惩罚，而且等于替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工作。耶稣替我们完成了什么工作呢？耶稣替我们完成的工作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就是我们没有遵守的律法，他替我们遵守了。各位，我用替的时候你都要想到另外一个字，它代表我们遵守了，它代替我们遵守了，代表一点不违法，代替是违法，但是它要表达的观念不是法律，是它替我们做了这个事，基督替我们做了一切我们该做的事，以至于上帝给基督的赏赐也就归给我们，然后我们把一切的罪孽，上帝让我们因着跟基督结合，把我们身上的罪恶都卸到耶稣的身上，那么神就在基督里面惩罚了我们，很公平，该罚的罚了，该赏的赏了，我们得到一切的美好，真是我们实在是最上算的啊！我们蒙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一句话。他这里讲到如今，意思就是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死而复活之前的人也一样蒙上帝的恩典，只是他们预先支付了事后才发生的事。所以旧约有没有人得救？当然有，太多人得救了，太多信心伟人了。这些人怎么得救的？这每一个人得救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但是在耶稣基督之前的那么多人根本不知道耶稣，他还没造成肉身，但是当他们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的话有信心，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他们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对上帝的指示有信心，愿意相信，神就称他们为义。因为你的话，神的话被人相信，路德说这是给神最大的尊重，也是神最喜悦的事。像挪亚啊，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信心伟人，挪亚就是一个例子。神跟他讲，我们相信神跟他讲的，你要做一个方舟。那个方舟真是很难做，那个时候挪亚一家才八口，又没有机器，怎么样把那么巨大的一个船造起来，我们不知道，花了100年的功夫，最少100年的功夫。挪亚让上帝非常喜悦，因为上帝要他造方舟，就是有洪水会来把人淹，把整个世界淹了。这个世界没有被洪水淹过。事实上在挪亚进方舟之前，好像这个世上没有下过雨，那个圣经上讲的土地的植物是被雾气滋润的，好像没有下过雨，就算下过也从来没有一个可以把最高的山都淹没顶的大水，没有。挪亚听到就信了，这让上帝非常喜悦，这让人能够相信上帝的话，
这是让上帝非常喜悦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是圣灵恩待了我们，让我们拣选了听上帝的话，这实在是非常有福气的。有信心，信心相信，因着信跟耶稣相连，把我们的过犯转到耶稣身上，把耶稣的功劳转到我们身上，这叫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只是他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包括他一生对上帝的顺服，白白的称义。称义再说一次就是好。我也再说一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听到人说好，称你为好，称你的表演好，那都是行为。我看了一场戏，哦，演得好。我听了一场歌剧，哦，唱得好。我看了一场篮球，好。我很有学问，有人发表了一篇论文，我看到好，集结赞赏。上帝对罪人说好。

些了解，我们犯罪了，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很大的罪恶，惹上帝的愤怒，亏缺上帝的荣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做邪恶的事情，就是包括拜偶像。但上帝应许要拯救我们，应许亚当，其实不能说应许亚当了，是指着蛇这样说的。这也提醒一下，很奇怪啊，最早的福音是跟蛇讲的。你这怎么讲？最早的福音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神不是对亚当讲的，神不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伤那个蛇的头，他是跟蛇讲女人后裔要伤你的头。那么这是最早的福音，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从旧约就开始到新约，仰望旧约的人没有，耶稣还没有来，但是他们信神的话，就预先支取了耶稣的工作的好处。预先支取，因为你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就预先支取后来耶稣所做的工作的果效。我们白白称义，这是神的恩典，这是耶稣的救赎。救跟赎这两个字也是很好的，救是表示我们的脆弱可怜。有的时候有些神学家包括奥古斯丁讲说，我们少讲一点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帮助，是拯救。当然了，我们还是用帮助了。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帮助当然是可以讲的，也应当讲的，但是呢，也让我们明白奥古斯丁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一点点的小毛病需要帮助，我们是很严重的毛病需要拯救。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不是我们在受伤，甚至不是我们在流血，我们是已经死了的人了。我们需要的拯救是多大啊！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救我们。有救字表示我们很可怜，也有赎字表示这要付上代价的。因为我们已经一讲再讲了，我们的问题并不是魔鬼，并不是地狱，最基本的不是魔鬼，不是地狱，不是这些，最基本的是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在他的震怒之下，那没有什么祭物是能够平息他的愤怒，除了他自己的儿子。这我们要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如何舍得把这个好儿子舍了，死了，来换回我们这些坏儿子的生命呢？这不懂了，这我想也没有神学家能够解释，我们只能说是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来隔绝呢？这个是后面要讲的，不，我们在这里就先提出啊。这你也可以看到啊，就是我说的有点奇怪的事，就是你看在这一段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的这些话，神的义，神的义，白白称义，神的义，他的义，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都是信和义。这一段里面如果我们来写的话，恐怕最少会写几个爱字吧。他没有讲，就是这一点天主教的人不敢多说什么，因为这是在圣经里面。不过他们指责我们基督教就常常这样讲，就是我们太看重信心了，我们没有看重上帝的爱。我们看重上帝的爱，但是上帝的爱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爱这么有智慧，他的爱这么正确，他的爱就是他的义显出来，让他自己的儿子受这么多的损失。当然你各位，你当然也知道耶稣不是只是一个烈士英雄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

0: 年，哎呦，非常的悲壮。各位，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悲壮，我们没有什么悲歌，我们都是喜剧，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大过一切。但是那个大过一切是很清楚的，很合法律的，很合逻辑的，所以一再讲这个拯救是上帝是公义的，人一定要被罚。耶稣来代替我们的时候，耶稣也为我们成为罪，那么付上了代价，把我们这些极危险的人救出来，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白白的称义。说你好，你一定要有产品，但是神要求的产品标准太高，你做不来，他帮你做了，你跟那个帮你的人联合在一起，你才能得到赏赐。我们白白称义。
1: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就是耶稣基督，他受过一切的苦，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哪、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19篇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
2: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见了。耶稣啊，一步一步的向人表明他跟上帝的关系，盼望人们能够悔改，要真正遵行天父爸爸的教导。有一些人听了看了就信了，但还有好多人，甚至是门徒，有时候也会只把耶稣当成一个使者、先知，或者是比较厉害的老师罢了。可是他的讲论和所行的神迹已经让许多当时的宗教领袖对他讲论里面对这些宗教领袖的批评是十分的不舒服，他们总想找一点机会挖到耶稣的把柄来修理修理耶稣。即便这样，耶稣却依然传着上帝要他所说的话，去到那些需要却是被认为有罪的人当中。甚至耶稣为了上帝的圣殿还曾经生了好大的气，这也让这些宗教领袖更加对耶稣起了反感。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就在耶稣传道的初期，头一年他碰上了逾越节的时候，他就按着规矩到耶路撒冷参与过节。就在他去到圣殿的时候，他一踏进外院，这是以往被称为外邦人院的地方，是为了让一些非犹太人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敬拜上帝，而且向上帝祷告的地方。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摊位，有的是兑换银钱的，有的是贩卖献祭的鸽子、牛或羊的，耳朵里面满满的都是那些讨价还价、银钱清脆的碰撞声，还有牛、羊等等动物的叫声。这一切看在耶稣眼里，让他心里十分的难过，甚至生了好大的气。就看着耶稣随手拿起一条长绳子，把那条绳子像鞭子一样的甩动了起来。他回起绳子，赶开在院子当中的那些牛、羊还有小贩，还顺势的把场上的摊子一个又一个的推倒，也不管上面还堆着满桌的银钱。眼看着羊群、牛群、鸽子这些动物被赶着四处乱跑，小贩商人们就急着把地上的银钱捡回来，可是都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天哪，这是哪里来的疯子？救命啊，我的羊哎！
0: 场上看到耶稣这里赶那里推的，满脸愤怒的表情，真的让人都吓傻了。到底耶稣为了什么要生这么大的气啊？这样不是给那些做生意的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吗？耶稣打乱了正在整个外邦人院中的那些摊贩，他生气

0: 声地对那些卖鸽子和做生意的人说，把你们的东西通通都搬走，不要再把我父亲的圣殿当作市集来糟蹋。原来这个外邦人院本来就是要给非犹太裔的百姓可以在那里向上帝祷告的，可是现在却是变成了这一些为了帮人兑换银钱好去按着规矩奉献，或者是为方便人家去买祭物来献祭的，而把摊位设立在这个地方。这一设就变成了好像很多庙前面卖着那些祭品香品的市集是一样的。外邦人院再没有地方可以让那些非犹太裔的人在这里祷告，那些摊位也让献祭变成了随随便便的买了祭物就进去献祭的地方。对于上帝的敬拜也好像变成是在他们供应上帝，并不是完全出于内心想要好好的敬拜上帝所做的许多的准备。犹太人确实都乖乖的献祭，可是这时候都已经变成一些宗教仪式，完全不在乎上帝在当中教导他们对上帝应该有的敬重和畏惧。这些跟着他们的门徒更体会到他对上帝的圣殿那样的热心和在意，好像旧约当中曾经提到那位拯救者对上帝的在意就好像烈火一般呢。这一场混乱之后，摊贩们也都傻了眼，怎么会有人这么大胆的敢来捣乱？加上耶稣所说的话也让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反驳，他们确实不应该在这里摆摊位做生意，可是他们可不是自己就随便跑进来的，总是有一些首领们同意之后他们才敢进来摆摊，说不定他们都得缴一定的租金呢。所以啊，他们就把那些答应他们进来的犹太人的领袖找来，要帮他们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些领袖们终于找到耶稣，就直问他说，
1: 你是谁呀？你到底能做些什么事儿神迹能来让我们看看，证明你有权利可以在这里赶人呢？
0: 耶稣回答说，
1: 你们可以把这圣殿给拆了，但是三天之内我就可以把它重建起来。
0: 他们一听互相看了看说，
2: 你傻了，这座圣殿是用了46年才把它重新修造好的，你竟然想要在三天之内就把它重建起来吗？
0: 就这样，这些领袖干脆就把耶稣当成了疯子，耶稣和他的门徒都赶了出去，就不再理会他们了。可是从此他们就对耶稣更加的注意，也更加的反感，因为耶稣所做的其实并没有错，可是却让人看到这些领袖们为了钱财连圣殿都当成了市场，把献祭当作自己的好生意。但耶稣所说的三天再建起圣殿的事情，其实更是指的他自己的身体，因为在这些人杀害拆毁他之后，耶稣要从死里复活过来。这些话的意义将来都会帮助他的门徒想起来，因为知道耶稣早就预告了自己的下一步。

0: 随后耶稣就带着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准备回到加利利去。路程当中他们经过了撒玛利亚，在圣经里面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实际上更像他特别的要走这条路。因为犹太人为了不跟这些因为战争和外族统治之后已经被混种的以色列人互动，所以不管是北上加利利或是南下耶路撒冷，大概都会刻意的绕过这个地区。这一会儿耶稣却采取了直线的路径，那就一定要经过这一带。这个时候他们来到撒玛利亚的叙加镇，距离他们祖先雅各曾经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没有很远，那里有一个著名的雅各井就在那里。耶稣因为赶路走累了，又是个大中午的，就独个儿坐在井的旁边休息休息，而门徒就往镇上去买食物。他坐着坐着，突然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跑来打水了。耶稣看着她就对她说，您好，请帮我打一点水给我喝吧。这句话一出来，这个女人就突然愣住了。不过就是要杯水嘛，她干嘛要这么紧张呢？原来犹太人对撒玛利亚的人是很讨厌的，就好像那些人已经不算是犹太人一样，所以连走路都要绕过他们的地方。更不用说犹太当时的重男轻女的时期，男人跟女人说话都得要注意和小心，更何况是对撒玛利亚的女性来说话呢？所以这个女人就很不客气地回答耶稣，反问他到底是不是个犹太人呢？怎么好意思啊，跟他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要水来喝？耶稣没有怪她的态度不好，反倒解释说，
1: 要是你知道上帝的恩赐跟现在来向你要水喝的人是谁，我想你反倒会主动恳求他，而他要把那生命的活水给你了。
0: 活水是只会流动更替的水，对他们来说那可是珍贵的不得了呢。这个女人十分的不解，只好继续问耶稣，她到底要怎么样给她活水呢？看看耶稣又没有打水的工具，井又很深，耶稣要给他的活水那不就是一段空话吗？耶稣这趟经过撒玛利亚的路程，坐在井旁跟那个女人谈话，明明就是跟人家要水喝，却反过来说耶稣要给人家活水，这真的有一点搞不太清楚耶稣到底打算做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耶稣要做什么呢？这个活水又是指哪一条河里的水呢？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赦免我，赦免我，你准备好了吗？约翰一书第一章五至九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1: 还有，请赦免我撒的那个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海蒂爬上床，妈妈吻了她一下，然后把灯关了。几天前，海蒂跟妈妈撒了谎，她已经求上帝赦免了，但是她仍旧时不时感到愧疚，所以他再次请求上帝赦免。第二天下午，妈妈突然说，
2: 哦，海蒂，我本来是要问你今天下午想不想去跟外婆购物呢，哎呀，然后就忘了，现在问恐怕来不及了，哎，对不起啊。
1: 哦，不，那一定很好玩的。
0: 妈妈感到难过，说，
2: 哎呀，你能原谅我吗？
0: 海蒂叹口气，并点点头。
2: 哎，我很抱歉忘记了购物的行程，请原谅我哦。
1: 嗯，没关系的，妈妈。
0: 海蒂一边回答一边盛着鸡肉。
1: 呵呵，这看起来好香啊。
0: 晚饭后，海蒂帮助妈妈收拾桌子。
2: 海蒂，让你错过了跟外婆出去，我感到很抱歉，请原谅我好吗？
0: 海蒂疑惑地看着妈妈。
1: 妈妈，我跟你说过了，没关系的。
0: 他说着，并没有注意到妈妈的微笑。到了晚上，海蒂准备睡觉的时候，他祷告，再次请求耶稣原谅他承认了很多次的那个谎话。然后他开心地跳到床上。妈妈给海蒂把毯子掖好的时候开始说，
2: 关于购物的行程，你能原谅我？
1: 妈妈，你已经道歉了一遍又一遍了，我在您第一次道歉的时候就已经原谅你了，但是听起来好像您不相信我。
0: 妈妈笑了。
3: 你有没有觉得你也是用一样的方式对待耶稣的呢？前几天你没有如实地告诉我你去了哪里，你犯罪了，你感到抱歉，并向我和耶稣承认了错误。我想你知道我已经原谅你了，耶稣说他也原谅你了，但是你仍然一遍又一遍地承认错误，就好像你不相信他一样。
0: 海蒂愣住了。
1: 我想您是对的，谢谢您原谅我，妈妈，今晚我会感谢耶稣也原谅我了。
0: 亲爱的孩子们，你向耶稣认罪之后还会感到内疚吗？你会一再请求饶恕吗？当你犯罪时，你应该向上帝悔改，有时也要向别人认错，请求原谅。记住，当你第一次真诚地祈求耶稣原谅时，他说他会原谅你，他就已经原谅你了，相信他，并知道你被赦免了。今日秘诀，接受上帝的赦免。今日金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真的是好高兴能够在灵泉心语节目里见到您。让我们一块儿到天父的施恩宝座面前来爱他，来敬拜他，来亲近他。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每一天的生活担子和压力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呢？可是您有没有经验过，在主里我们可以卸下我们的重担，我们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息呢？事实上，如果您是一个信主时间比较长久的基督徒，您一定常常听见很多人做见证，这个说我信了主，主就使我事事顺利，那个说我向神迫切的祷告，神就医治了我的病，救我脱离危险。于是我们心里就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信了耶稣就可以升官发财，信了耶稣只要向神求，难处就可以解决，好像信了耶稣就只会成功不会失败。可是等一旦碰到了问题，神没有立刻答应我们的祈求，我们就开始对神产生怀疑。假如我们看见别的基督徒碰到挫折，碰到打击，神没有马上出来给他主持公道，我们就会以为这个人肯定是不够爱主，信心不够。但是假如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去思想圣经里的人物，我们就会对这些事有更正确的看法了。

在旧约圣经里，亚伯拉罕被称作是信心之父，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也是所有基督徒效法的榜样。但是亚伯拉罕当初照着神的应许，从老远的米索波大米迁到迦南地，结果到他妻子撒拉死的时候，他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也没有，还得从赫人以弗伦买了一小块田才能埋葬撒拉。即使后来到他死的时候，他看自己在迦南地上也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按照人的看法，他在地上有什么成就呢？至于雅各，圣经上说他虽然不是长子，却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又得到了长子的祝福。他的一生照人的想法应该是又平顺又幸福才对，可是我们知道雅各的一生特别坎坷。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漂流异乡，寄人篱下，自己的亲舅舅一连十次改他的公价，说好要把二女儿嫁给他，到了时候却给他的是大女儿。他白天要受尽干热，夜晚要受尽寒霜，不能合眼睡着。甚至在他自己年老的时候，他所爱的妻子拉结死了，他最疼爱的儿子约瑟也没有了。这样的人生，不要说是别人，连他自己都在埃及法老王面前承认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我们不仅要问神给他的祝福。

福在哪里呢？再说到约瑟，他正直公义，看不来哥哥们的恶行，结果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什么也没有，反而被哥哥们当作奴隶卖了。他在埃及护卫长波提乏家里做奴隶的时候，忠心的工作，伺候他的主人。神给了他什么赏赐呢？什么也没有，反而是被波提乏的太太诬告了一状，下到大牢里。他在大牢里有规有矩，关怀别人，神又怎么报答他呢？什么也没有。虽然有了一个好机会，法老的酒政可以替他去说情，酒政却忘了他的恩情，没有给他任何的帮助。如果我们只说到这里，约瑟敬畏神又有什么赏赐呢？还有摩西，他服侍神一辈子，结果死在尼波山，不能进迦南地去，不能实现他这一生的梦想。先知以赛亚也是尽心尽力地传讲神的话语，最后按照历史的传说，他却是在马拿西王的手下被人用锯子锯死的。听众朋友，您想，当时的人有可能羡慕他们的结局吗？

到了新约的时代，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住在旷野，在那个崇尚享乐的社会里，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简单朴素的生活。他的信息带着能力，给那个时代带来了相当的震撼。但是后来他被希律王抓起来，关在监里。他听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却没有看见耶稣把他从监牢里救出来，以致他要托人来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意思就是说，他也曾经在挫折里灰心失望，甚至怀疑过主。不过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除了犹大以外，又有哪一个不是为主寻道的呢？就连使徒约翰，他虽然活到将近100岁，可是他也是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受尽了折磨。这些门徒跟随主，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得到了什么成就？他们得到了什么赏赐呢？还有保罗，他为主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他放弃了大好的前途，为福音奔波劳苦。在当时，他所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除了各种的危险、毁谤、脚镣、手铐，还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使徒，批评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很多人看见他成了罗马政府的重要人犯，不但没有为他祷告、同情他、支持他，反而和他划清界限，在外面中伤他。在人的眼光里，他真是何苦来哉，落到这种下场。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地献上了给主，值得吗？主并没有祝福他呀。但是说到这里，听众朋友，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的主在地上传道3年半，他周游四方，行善事，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没有想过一件不好的念头，但是他最后是以一个犯人的身份受痛苦、受羞辱。他得到了什么呢？神为什么不把他从十字架上救下来，好证明他是神所喜悦的儿子呢？哦，亲爱的听众朋友，原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只会用我们狭窄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的事情，我们只会用我们有限的头脑来评定我们所知道的因果关系，而神的计划却是长远的，是永恒的。在旧约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得到神的应许，却为以色列人奠定了基础。约瑟虽然信心一再受到打击，却救了以色列民族。使徒们虽然死了，他们的血却给福音铺了路。主耶稣虽然死在十字架上，成为咒诅的记号，他3天以后复活，却完成了全人类的救恩。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7和8节那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指望不是在今世升官发财、事事如意，我们的指望是成就神的旨意，得到永远的赏赐。有了这样的意念，我们今天的得失就都不要紧了，要紧的是忠心的爱主，跟随主，行在主的道上，遵行他的话语。

0: 主啊，您知道我喜欢成功，我喜欢祝福，但是主啊，如果我的成功不能够成就您的旨意，我所想要的祝福，我所祈求的恩典不能叫您得荣耀，我就情愿被人看作失败，我就情愿受挫折受磨难，好叫您的旨意能够成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诗篇的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我来救你。我心饥渴要你，深渊在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唐崇荣牧师。唐牧师是印尼华侨，是著名的布道家。今天的信息主题是救恩神学。

赐给人的，所以人是无功可言，在神面前只有当你认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好，你说那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如果这样上帝拣选了我们，那么对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是不是等于上帝不公平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要问了。好，我们现在进入到辩论里面了。如果上帝拣选了一些人，而上帝不拣选那一些人，是不是上帝不公平？上帝岂不是不偏待人的上帝？在这个问题里面，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神的属性被拖到这个困难里面的，就是公义的主怎样解决他的拣选好像不公义的这个问题。诗篇清楚告诉我们，公义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公平的上帝。那么在这里呢，公义同公平，我们如果解决神预定的时候，有一些人没有被预定，有一些人没有被拣选，怎么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关系是什么，就是上帝预定是凭着他的恩。所以在这里呢，神施恩的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么这样呢，恩同公平如果一定要连在一起的话，请问圣经的根据是什么？恩是不是配得的？回答，不是配得的，就不能有一个人说上帝欠我债。我想有一些人还没有了解我这句话。如果公价是配得的，我做了工你不给我，他做了工你给他，你是不公平。也同样做工你不给，这个叫做不公平。但是呢，如果不应当得的、不配得的，神给这个人，那一个人不能说你也应当给我，好像他是配得的，你明白吗？所以呢，恩既然不配得的，从恩典的本质来看，就与神的公义没有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理论。如果一个人把恩典当作是他配得的，他就可以追讨说为什么你不给我。但是恩典是不配得的，因为是不配得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追讨说上帝为什么你不给我，你不公平，因为恩典是不配的。如果你认为恩典是配得的，那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配得的叫做工价，不配得的叫做恩典。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这个方面有关系的神的属性，不是神的公平，而是神的主权问题。The sovereignty of God。 耶稣基督说，我自己的钱要给某一个人，与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眼红呢？那么那一天呢，你注意看呢，从早上到晚上都有人进到厂里面去做工，但是呢，讲定的工价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对不对？讲定的是一块，一天一块。但这个最后进去的只有做两个钟头，主人也给他一块钱的时候，这个主人给他一块钱是他多得了，因为他不是做一天的，他多得的部分是不配得的，对不对？但是呢，那一个人不可以说，为什么你给他一块不给我六块呢？因为我做了十二个钟头。这主人说，我同你又定一天一块吗？如果一天一块，我没有亏待你呀，你得了你该得的，而这个人所得到的不该的是我多给他，是我的权柄吗？所以主权和恩典发生关系，主权同恩典的关系是肯定的，恩典同公平的关系是否定的。如果这个原则你弄不清楚，你就会对预定论产生很多的怀疑。上帝不公平，为什么上帝选这个不选那个？圣经说的，上帝预定的永生的人就信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选民，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把一些人赐给耶稣基督，圣经的话。所以这个第一方面，如果再从公平这方面来看，圣经根本没有量的公平。圣经所提的公平是不是 the justice of quantity of the gift？ 没有，神给这个人五千，给那个人两千，给那个人一千。神为什么给他五千？我不知道，我不能过问。神为什么给这个一千？我也不知道，我不能过问，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there's no justice of quantity。但是如果这样说来，基督教岂不是等于一个不讲公平，也是不讲这个真正的公平的这个宗教？不是，基督教的公平观不是从量来定夺的。 It is not determined by the quantity provided。 这个呢，真正成为基督教公平观的那一个原理是什么？是 responsibility and amount of gift 之间的关系。神多给谁？

0: 谁就向谁多要，少给谁就向谁少取，公平不公平？所以那个公平不是分的时候你多我少的公平，那个公平呢是我们的责任在神面前怎样交账的那个公平，我们怎样 count our responsibility before the giver of the gifts。虽然 gift amount 不一样， quantity 不一样，但那个 responsibility 的公平是基督教的公平观。好，如果一个人还要再用这一方面，神是公平的，为什么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强词夺理的话，我们只能这样答：按照上帝的公义来说，全世界都下定义叫做公义，你不能用上帝的公义来求恩典。如果你按照公义来神来对神说话的话，你只能说公义就是要人全部下地狱。如果在全世界人都应当下地狱里面，神还愿意拣选一些人出来成为他的儿女的话，那些人应当感谢上帝，而其他人只能说我该死，因为我是罪人。我相信有一天呢，在地狱里面的人，他要说，上帝啊，你的审判是公义的，我这样死是应该的。甚至我也相信这些人就是说这个是开玩笑，给他们有机会呢坐 bus 离开地狱，还没有到天上，他感到天气太冷，他要下去，这些都是想象。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呢，神的公义，他的审判，最后呢，全世界无论得救不得救的人都要称他为主。你怎么解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所提到呢？所有有口的称他为主，有膝盖都向他跪拜。你说哦，当然嘛，基督徒都称他为主。No， 我告诉你，无论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口称基督为主，无不向他屈膝跪拜。什么意思呢？我称为三个世界 ：The world of the angels will call Jesus Christ as the Lord of victory。天使的世界称耶稣为得胜主。第二，蒙恩的人的世界 ，the chosen people, the elects, the Christians, the truly regenerated Christian will call Jesus as the Lord of salvation, 是救赎主。那些灭亡的、没有被拣选的人，他们要称耶稣基督 ，they will call Jesus as the Lord of justice, 审判主，是公义的审判主。所以呢，那个时候如果你要用公义谈，全世界都应当下地狱。我们不能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先曲解公义的意义，没有了解他的主权。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话乃是表示我们对这个神的本性的曲解，就 distortion of our knowledge concerning God， 这个是罪的一个结果，用罪的结果来产生来定神的罪，这是完全倒因为果的。如果有100个小孩子，这100个小孩子都杀死了他们的父亲，注意听啊，你不听清楚下面你就不了解了。100个孩子杀死了他们的父亲，所以100个孩子都给政府抓去感化院里面去，他这100个孩子就一直哭哭他们没有父亲，所以他们被关进感化院。那你听懂不懂我不管你，我就一直讲下去了。他们感到没有父亲很痛苦，他们感到在感化院是因为没有父亲，而感化认为因为他们杀死父亲才进感化院，而他们认为他们在感化院里面没有父亲。以后有一个人来了，到了这个感化院里面，把其中的几个或者几十个把他请出来，带到感化院的虚空，把他请出来带回他的家，对那些不是他的孩子的说，如今我做你的父亲，你们做我的子民，原不是我子民的如今成为我子民，也不是我子民的我对他说我是你的父。这些人变成那个人的孩子。其他的可以不可以说你不公平，你选他为什么不选我？我今天没有父亲就是因为你拣选他，所以我不被拣选才没有父亲。他要回答，你没有父亲因为你杀了你父亲。那你听懂这个比喻吗？就 original 书里面没有了，英文书也没有的，中文书也没有的。这个比喻不完 100% 完全，我知道没有一个比喻是没有一个 analogy 100% 完全，但至少告诉你一些重要的道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谁破坏的？人破坏的。 如果神没有恢复这个关系，人可以怪他吗？如果神愿意使一些人蒙受他的恩典，其他的人可以说他不公义吗？也不，他绝对没有不公义可言。那么那些人没有神，是因为他们不要了神；而这些人有神，是因为神要他们，不是他们要神，是神要了他们，然后把对神的要的心智放在他里面。所以呢，第一个问题来了，如果上帝拣选一些人没有拣选那些人，这个不公平。第二个困难，上帝这样做法呢，是凭着他自己所爱好的，这样做法呢我不赞同，因为这种做法有一些偏私的作用在里面，同第一个差不多一样。我们还要对这个问题做另外一方面的答案，如果上帝要拣选一些而不拣选所有，上帝这个权柄我们为什么可以过问呢？我现在问你，上帝就把亚伯拉罕的后代，而上帝没有救拔天使的堕落，上帝没有救拔天使的堕落，把那些犯罪的天使使他灭亡，你认为是合理的？为什么你不能说上帝把人那些犯罪人带到灭亡地步，你认为不是合理的呢？你现在做了一张纸，做了一张纸，你要写一张情书，这一张纸呢，后来自己他没有自己啊，我这个是比喻的，自己把自己呢带到一个脏得不得了的地方，你看了，你这一张纸怎么自己弄得这样脏的？你把它撕破，你到底有没有权柄撕破这些自己弄脏了的事呢？有没有权柄？所以，如果天使因为他自己的私意，以至于变成了灭亡，神就让他灭亡，审判他，神有绝对的主权。人因自己的肆意犯罪而知道被神放在丢弃的灭亡的地步里面，神有他绝对的主权。我告诉你，不要说那个，如果你自己写情书时自己写错，你都要撕破了，你自己写错你都要撕破，不要说那个纸自己弄脏。所以呢，如果神用他的主权来毁灭一些他那些自己取灭亡以至于遭神毁灭的人，神有绝对的主权。第三样，上帝这样做是无理的，是专断的，所以不用公义这一方面来处理上帝事情，用这个理性的方面来说，上帝这样做什么理由？为什么他拣选一些的人，不拣选其他的人？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上帝所做的事情是凭着他最高的智慧，也是凭着他最高的主权来决定的。神的智慧高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理不能完全明白，所以当我们的理性不能完全明白神所做的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就肯定神的道和神的智慧是没有理的。虽然我们说在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一个条件可以给他来拣选，但这不证明了神的拣选是没有理由的，不，那个理由不在我们这边，就是在他那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神所启示给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有一天我们不明白，我们必定明白。所以如果我们否定上帝有任何的智慧和理由，就是我们否定神是智慧的源头。如果我们否定神有权柄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否定他是主。所以这个 presupposition 很要紧，因为他是神，他是至高的，他所做的决定同他的智慧，在我不能了解的时候不等于没有理由，只是呢，我知道了一点，他拣选我的理由不在我本身里面，因为在我里面没有良善，一定在他那里，现在我不知道，就是第三样。第四样，既然讲拣选，既然讲预定，等于说呢，人已经得救了，人可以过一个不道德的生活。我得救了吗？随便了吗？一直得救永远得救了吗？所以有一些人以为预定论是叫人过糊涂的生活，所以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要拼老命过圣洁生活才能够蒙保守的这个神学思想就出来了，有这样的办法帮助人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看讲预定论讲那样清楚的保罗，自己也很严格的要求基督徒过一个顺从圣洁守候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那种生活，所以在这一方面应当并行。 而这个病情的结果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能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连圣洁是圣洁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果效。所以我们看见神所做的工作不是预定了然后就把它放在那里，神所预定的人呢，不是定了不会改了然后就放在那边，不是，神所预定的人呢，神还要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为他死，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再贴着圣灵来给他呼召，给他重生，给他称义，给他成圣，用真理的教导，用各样的办法来鞭打管教他，到最后保守他到最后一天的日子。为这个缘故呢，这些的步骤是神一步一步做工，一步一步做工，继续不断做工。如果一个人他说上帝既然预定我得救了，我们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上帝预定你得救？因为上帝拣选一些人得救，我就是那些人，所以我可以随便证明他就不是那些人里面的一个。因为被预定的人一定要经历了悔改重生，有神的生命的本性在他生命中间表现出来，而且生命的本性有一个敬畏神，不要叫神受羞辱，要荣耀主，叫主的荣耀得着称赞，还要不叫圣灵担忧，体会圣灵的这些生活表现出来。所以呢，这个讲预定论的人不是不讲这个生活的成圣的问题，不过不同的地方，我们所讲的生活成圣的动力还是神，所以我们要归荣耀给他。我们尽我们的力量过了我们圣洁的生活以后，还要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也是神的恩典，不是我的功劳。不同的地方就是功劳在那里而已，而不是放弃责任的问题。那第四样，第五样，预定论使人骄傲，我得救了所以我就骄傲了。骄傲是人的本性，是罪人很常发现很常发作的一种败坏的天性，而不是预定论产生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预定论，也真正了解神的拣选是出于无条件的，他就知道在他里面是完全没有可骄傲的任何一个因素。真正了解的人应当过一个很谦卑的生活，而不是过一个很骄傲的生活。一个很骄傲的人就证明他连这一个悔改的心智都没有，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当神重生一个人，把悔改的心赐给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连那一个以自己的功劳可以站在救恩的地位里面的那个思想都改变了，都悔改过了，所以他倒空了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一无所有，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站住的人的这种思想。这个思想乃是个谦卑的思想。所以如果一个人是因为预定论而骄傲，就证明这个人完全不了解预定论。因为这预定论你们告诉我们完全是恩典 sola gratia， 完全上帝的恩典，完全没有自己的功劳，所以不应当成为骄傲的。第六样，这个神的拣选，神的预定，岂不是等于叫人不必传福音吗？因为神已经选了嘛，已经定了嘛，所以不必传福音了。所以这个是产生懒惰的基督徒，不传福音的基督徒，不是的。我们从几方面来看，从 logic 来看，如果神没有预定人得救的话，我们怎么传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得救。所以呢，从 logic 来看，神的预定是我们传福音有果效的保证。从历史事实来看，那些传福音的人不是单单那些不相信预定论的人，很多相信预定论的是很努力传福音的人。第三样，从圣经来看，上帝是用预定之恩来鼓励正在懒惰传福音的人。当一个人传福音传到灰心，传到失志，传到懒惰，传到扫兴的时候，上帝用什么理论，用什么真理来激励他起来传福音？用预定论的真理来使他传福音努力起来。我们来参考一节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先看第十一节，大家一同读。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个月，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你请问布道家保罗能够在一个地方停下一年六个月，久不久啊？啊，你要我停在那样一年六个月，我要祷告一年八个月。布道家保罗就停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他最灰心的地方，他根本不要在那个地方做工，因为那地方没有果效。 后来呢，因为一件事马上就停下来，一年六个月在那个他最灰心的地方讲到，你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事？注意看前面那段，第四节，每逢安息的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告诉他们耶稣是基督，传福音传的半死。希拉和提摩太在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兜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家中，这个人叫做提多优斯都，是敬拜上帝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见相信受洗。好了，他最灰心，灰心的不得了，说你们归罪自己头上，我不要在这里了。第九节大家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大家读不要懒惰，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你看到了没有？不要怕，只管讲，因为这个因为是 because 啊，有我与你同在是 condition， because 那个为什么你不要怕呢？为什么你要讲呢？因为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 I have chosen already， 我的选民已经有了，你再做下去他们就出来了，就选出来了，你努力做，我的预定是你传福音有果效的保证。大家说，上帝的预定是我们传福音有果效的保证。所以如果你说因为预定论，神既然预定一些人得救，一些人不得救，我不必传嘛，传给这个人最后他也不得救，做什么？这个我不必传他也得救吗？这个表示呢，你的思想已经在罪的捆绑中堕落到一个程度，用消极性的态度来侍奉上帝。在 logic 里面，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神预定有人得救，有人灭亡，那么你就马上用消极性的思想，我不必传吗？反正这个已经预定了，我不必传他也得救吗？这个我传的半死，如果他不得救也没有用吗？所以结果不必传吗？你用同一个逻辑反面可以这样讲，既然神预定有的得救，有的没有得救，那我努力传吧，努力传总有人得救，努力传他不得救也不要紧，反正传了他不得救也没有亏本吗？但你就不用积极思想，用这个消极思想去处理这个事情，你明白吗？但我的答案不是这方也不是那方，我的答案是，如果上帝没有预定，你怎么传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传之所以能达到果效，是因为神预定了一定有果效，所以你传，对不对呢？所以这个有保证的一个工作，难道是一个消极的工作吗？我告诉你，只有战后你战争到最后会胜利的那一个目标已经应许了，你才鼓励你前进。我个人在这方面有时遇到一些很多人的质问，但我告诉你，我相信预定论没有妨碍我传福音，我认为我传福音没有比任何一个中国人更懒惰，我一年到头拼命做，尽量做，对车夫 taxi 车夫我也传福音，三轮车夫在印尼我也传福音，能见到的人我都传福音。你说预定论使人懒惰传福音，我就告诉你，不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你不行，不是预定论不行，你用罪人的身份来去了解神的恩典，神拯救了我， 我已经得救了，可随便啦，那就不是得救的人的声音。神既然预定了我不必传就可以得救了，那就不明白预定论是过程是怎么样的，因为神所预定的人是借着一个程序来达到那果效，所以神在永恒中间预定，然后在历史中间预备，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在圣灵里面施行，有差遣人传福音、听福音、信福音、求告主名，得救才显明出来。这个步骤呢，连你被神感动去传福音，同神预定整个关系是连在一起。神的预定也包括预定你要传，也包括预定那个人要听了才能信，也包括预定耶稣基督要死了才能保去洗净他。所以这整个历史上的程序在神整个计划里面是不能分开的。既然不能分开，为什么你要把它分开，把它当作一个 static view 呢？把它当作一个死板的东西，你了解吗？好，最后一个困难，这样呢，那些不被预定的，上帝是玩弄他们，不被 预定了，上帝是玩弄他们。我们的答案，一个人灭亡是凭着自己所做的一切的罪而受审判，是他自己的行为而受审判。那么你说，如果亚当没有堕落，他就不会犯罪了，因为亚当堕落他才会犯罪，所以原罪带来了他犯罪的可能性了。我们的答案，亚当是没有原罪的，亚当不是从亚当的亚当生下来的，所以亚当犯罪时用了他自己的自由，照样每一个人犯罪也用了他自己的自由，是失意怀了胎就产生罪。什么叫失意呢？选择以自己为整个生活中心的那个意念叫做失意。 To choose you yourself at the center point of your life, that kind of lust, that kind of desire, 就叫做失意。犯罪的人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号，就是呢推卸罪的责任。所以呢，如果没有亚当，我就不会犯罪吗？亚当就是因为犯罪以后有这个本性传到你，你才会这样讲。但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亚当做你的祖先，你还是有自由，因为上帝造人就给人自由的犯罪自由的那个权利。你现在所以失去自由，乃是因为你行善是没有自由，但是你犯罪是还是照样自由，从亚当那个时候照样自由的。而神不因为原罪审判人，圣经完全没有在这个以后神的审判里面用原罪做根据来审判人的教义，没有。就我们今天是生下为罪人，我们的是一个罪人，需要悔改，是说呢，我们要悔改的时候需要神的恩典，但犯罪的时候不是我们是被生下为罪人所以犯罪，乃是因为你还是自由可以犯罪，但你要行善的时候没有力量，要犯罪还有很大的力量。所以从这方面你来看，一个人不是因为原罪而才有自由犯罪，因为没有原罪的亚当本身也是这样自由犯罪，那是以自己为中心。那么你自己犯罪的，神就照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如果一个人完全照着良心做，那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的，神不会做错的。但是呢，人呢自己选择了恶的结果，就是要灭亡。所以一个人的就是因为基督的恩，一个人灭亡是因为自己的罪性。大家说，一个人的就是因为基督的恩，一个人灭亡是因为基督的罪性。那你说这些人如果愿意相信但是没有被拣选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不可能有一个人真正愿意相信。人已经选择了罪，所以呢，如果神没有拯救他，不是对他不公，如果神审判他也不是因为神不公，那为什么神许可他们生下来？为什么这样？有一些事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不必强词告诉你解答，我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有一些是神没有开恩叫我们明白。那你说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是谁？你说那个，你怎么知道那个？你所说的那个，你一传他可能信了，信了就变成拣选的。那不是因为变成拣选是改变上帝的计划，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所以我们现在是神不告诉我们哪一个，我们只要努力传，凡是信的都是预定得救的，凡是信的都是一定得救。你努力传，反之信都一定得救。反之不信的，你也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别人传给他信。如果你真正可怜那些人，你应当现在去传福音，而不是在这里用理论辩论。你辩论的动机不是爱灵魂，你辩论动机要打倒上帝，你懂不懂？啊，今天因为罪人的本性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爱灵魂，努力传福音的，反之接受福音的人，都是神预定的。但很多人辩论这些事情不是为了爱灵魂，我真正爱灵魂他是去传，不是辩论。最后我用一个例子，因为神不选他吗？所以他灭亡。因为神不预定吗？所以他灭亡。因为上帝没有把信心给他吗？所以他不能悔改吗？因为上帝不是要悔改的心吗？所以他刚硬吗？这个不能怪他呀，神没有怪他呀，神就审判他罢了，没有怪他呀。不是因为这些他灭亡吗？他灭亡因为他是罪人吗？他以自己的自由选罪所以灭亡吗？你不含这个不必相谈的，不必再讨论，就是这个因为罪他灭亡。一个人犯罪灭亡是应该的，一个应该灭亡的人 竟然可以上帝给他悔改的心，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上帝。至于不公不必谈公，因为神没有欠人债，罪人欠神债是真的，神没有欠人债，你不能怪神。我坐一辆车，我坐 Volkswagen， 你也坐一辆车，你坐 Fiesta， 啊，我从这里走要到 New York Empire State Fifth Avenue 那边去，你也这里走，你经过 Washington Bridge， 我经过这个 Lincoln Tunnel， 到最后要到那个地方去， Same purpose， 啊，我开180 miles。啊，这个哪里能够？我想不能够，两个机器带的。你190 miles，你更厉害。后来到一个砰，撞车了。撞车以后呢，怎么办呢？我头断了，哇，乱七八糟。啊，没有头断，半断。你也撞了，你也半死了。你在半路上差不多死了，脚呢断成18节，我手断成12节，啊，这样乱七八糟。就在快要死的时候呢，啊，你那一条路啊，有一个医生经过，很厉害的，马上给你止血，马上给你注射强心剂，还有什么我都不懂，就是到最后呢，你虽然还是断18节，但没有死。谋谁哟？我呢，没有医生经过，所以我谁走？我死了，你没有死。好，以后怎么办？我现在给这两个 case 下一个结论啊，我没有死，你没有死，因为医生经过，帮助了你，对不对？听啊。我死因为没有医生经过所以死了，你没有死因为医生经过，对不对？你没有死因为有医生经过，我死因为没有医生经过，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对一半，不单一半，对，对一半。对一半就对在这里，你没有死因为有医生经过，我死因为什么？你不能在 form 里面写 the cause of death because no doctor go. The reason of death is accident. That's all. 对不对？我死为什么？因为撞车。什么死？因为没有医生，乱来。所以今天你说这个人灭亡，因为主没有把信心给他，主没有赐给他悔改的心，主的圣灵没有感动他，主没有给他机会。Nonsense. 因为他灭亡，因为他是罪人。而另外一个人得救，因为主恩典给他。就是这样。那你说为什么不全部给？回到刚才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全部给？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这几个大问题全部弄清楚，你更清楚了吧？比昨天更清楚了吧？感谢主。大家说你们这两天所清楚的，有的人呢做基督做了40年还不清楚，你懂吗？你两天就清楚了。这问题来了，他愿你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那怎么解答？好，就照你的思想哦。他愿意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连一个他都不要他沉沦，是不是？后来呢，在第一里面有没有一个？好几个了。你又下第一的几个？啊，好几个了，是不是 ？Anton Levi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The founder of Satan's Church， 在 San Francisco， 整个房子黑的，啊，祷告完了又奉撒旦的名阿门。你听过这样的名字吗？房子整个黑的，房子里面养了几只狮子、老虎，咒诅什么人什么就死了，用撒旦的力量打得不掉。我想那个大概是下地狱吧，犹大也大概下地狱，他不愿意一人灭亡，后来那么多人下地狱。你想你的上帝是意愿达不到？他的意志永远达不到的上帝吗？你明白最后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上帝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个人灭亡，后来那么多人灭亡，你就证明用那一句证明上帝是意志达不到愿望的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那一句圣经什么意思呢？ 那一件事情应当同耶稣基督是反复赐给我的，连一个也不灭亡，连一个我都要叫他复活，一个都不灭亡。从那边去解释好了，你说万人，这万人原文就是哦 OK。 那么当你说他愿你万人的救，不要一个人灭亡，你怎么解释？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得救 OK。 你把这万人解释成所有的人，耶稣基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跟随我，万人归向我，有没有？有没有？意思说他一定是这样，有全世界的人都得救归向他吗？哎，你怎么解释那个万人？同样万人，为什么这一届这样解，那一届那样解？我问你，我现在问你，困难不在我，在你，为什么你万人在这一届是解释所有的人，而那一届你只解释就是呀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些啊？所以你的解经学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告诉凡父所赐给子的都要得救，所以的以后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人得救，但是谁得救？凡听福音信靠他求告主名都得救。我们努力传，尽量传，所有听过福音的得救的人都在那个里面。而那个得救的人多少？得救的人多吗？耶稣不讲话不回答，多少个多少个。奥古斯丁有一个神学思想，有一点妙妙的怪怪的，我怎么讲，奇怪妙，就是我不讲奇妙不讲奇怪。他说什么呢？得救的人的数目就刚好同堕落的天使的数目相同。哦，这个思想很奇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当天使长背叛的时候，把天上三分之一的使者拉下来，变成恶鬼邪灵，所以那数目多得不得了。那么神要补满那个见证的数目，就是拣选的人，那得救的人的数目就同那个相同。我说这个理论有点妙，有点怪，奇怪妙，奇妙怪，奇怪妙，我不完全接受。但我告诉圣经有说得救的数目填满，有这个事，所以表示我们怎样努力传，到最后神的旨意一定成功。我的神是旨意一定成功的神，我的神不是旨意不成功的神。我不是帮助你懒惰，我也不是帮助你不被传福音，我是告诉你，我 I set an example for you， 传福音，努力传，尽量传，拼命传。而你要知道，你传福音不是为了看果效，是因为遵循神的旨意。你要知道，那些人信主不是因为你口才好，是因为神的灵在他心中工作。你要知道，如果你传福音没有果效，你要知道，因为有许多的选民，你再传下去。你知道，如果你再传下去还没有人得救，你还要定这世代的罪，你没有错，神还要继续用他奇妙的工作显出他的旨意，绝对不会不成全。这是我所相信的坚决。
1: 谢谢唐崇荣牧师带给我们的神学讲座。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接受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成为蒙福的人。愿神赐福于你。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黄老师您好。
2: 林云您好，各位听众好。

0: 两个人都因为她与同住的婆婆水火不容而痛苦不堪。但是呢，这位媳妇在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她接受圣经的教导，所以她下定决心从头经营与婆婆的关系。那她怎么样来重修这个婆媳的关系呢？就在她与丈夫结婚十周年纪念的一个餐会上呢，他就当着在座的亲朋好友面前，他公开朗读了一封给婆婆的感恩信。他信里面呢，他就开始说，他说，我的婆婆有很多的优点，有很多好的品格，譬如呢，勤俭啊，持家啊，勤快啊，爱整齐啊，烧了一手好菜啊，等等等等。哇，她在信里面感谢婆婆把这个儿子也教养的品格出众，让她能够得到这么好的终身伴侣。你想一想，当她把这封对婆婆感恩的信读出来的时候呢，在场的人还有她的婆婆都被这位媳妇的肺腑之言所感动。婆婆呢，
1: 我想这个婆婆啊，不仅是无比的激动，而且一定是泪流满面，是吗？
0: 是的，非常的激动感动。会后呢，这个婆婆呢，哇，就跑去牵着这个媳妇的手。从此以后呢，这个婆婆对这个媳妇呢就另眼看待了。这个媳妇这样子的努力呢，为这个婆媳的关系重新建造修补跨出了美好的一步。现在他们的婆媳关系非常好，因为从这个感恩的信之后，这个媳妇常常看婆婆的优点来称赞她，来感恩她。那么这个婆婆呢，从此呢也转了另一个方式，她也开始学会怎么样来欣赏她的媳妇，也就是说，多称赞少批评，多感恩不积怨。
1: 希望我们当婆婆的当媳妇的开始想一想，哎，到底在你的这个媳妇的身上，在你婆婆的身上有哪一些优点啊，一样一样的去想，甚至把它写下来啊，真心的欣赏她，感谢她。哎，我想这样一来啊，彼此的关系一定会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化。
0: 是，对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哈，作为婆婆的，如果媳妇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千万不要在众人面前数落她的不是，否则呢，你自己虽然为了儿子媳妇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你还是会惹媳妇生气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先给年轻的媳妇做个榜样，让媳妇慢慢的看，最后呢，她看到这个婆婆有好的榜样，她也会改过来学习你的行为了。这是当媳妇有做的不对的地方的时候，做婆婆的可要学习的，就是不要当面数落她的不是，在众人面前给她难堪，这样子婆媳关系会更严重，而是说在私底下你才跟她聊一聊。
1: 嗯，明理的婆婆就会对她说，哎呀，我们人生都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嘛，哈，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我年轻刚刚结婚，我也犯很多的错，我样样也不懂啊，所以哎，没事没事，不断的学习就会进步了嘛，哈哈。
0: 对、啊、还有另外呢，媳妇和婆婆之间呢，如果发生摩擦哈，不管谁对谁错，做媳妇的也一定不要当面顶撞婆婆，也不可针锋相对，以为自己很会说话就数落婆婆说她的不是。那么做媳妇呢，要暂时回避这个矛盾，无论婆婆说你什么，使用了什么样的话语来刺激你，你只管先把嘴巴先闭紧，然后事后呢，等双方都心平气和了，再去与婆婆探讨矛盾的原因和怎么解决的方法。有一些意见呢，还可以让老公去跟婆婆说，目的就是要解决矛盾。这样子呢，婆婆呢就会乐于接受，因为你没有当面顶撞婆婆，给婆婆一个十足的面子，所以她今后呢，或许也会想法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而且你在婆婆的眼中就会被婆婆认为说你是一个懂得顾大体、顾家庭、懂得尊重长辈的好媳妇了。
1: 除 了不应该在对方的面前数落对方的不是之外，也不应该在亲朋好友他人的面前

0: 前，讲你的婆婆，讲你的媳妇儿，因为这些话一定会传回来，
1: 对，
0: 结果彼此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糟糕。相反的，如果很有智慧的能够在亲朋好友的面前常常称赞自己的婆婆，称赞自己的媳妇儿的话，哎，那些好话传回来的时候，
1: 是
0: 当然会带来很美妙很美好的一个效果嘛。
1: 对，那因为如果你当着众人面前称赞你的婆婆，或者是婆婆当着众人面前称赞你的媳妇，这些话传回来，双方的心里都非常的愉快，那么也就会互相的尊重，彼此互相的更有和睦相处的这种日子来了。
0: 对对对对，
1: 一个聪明的媳妇呢，她会常常夸奖婆婆的智慧才干。有时候呢，我们也要把婆婆当成小孩子一般来哄她开心。其实如果你的婆婆唠唠叨叨不胜其烦，请你也不要厌烦哈。所有的母亲对儿女的爱都没有什么新的创意，都是这样唠唠叨叨的，但是你想想，他们的爱其实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来珍惜的。所以呢，聪明的媳妇呢，要会常常夸奖婆婆，常会称赞婆婆的好处。
0: 是。好，那么希望透过今天黄老师给我们的提醒和鼓励，能够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所有当婆婆当媳妇的，开始想一想，到底你的婆婆你的媳妇儿有什么能够值得你来称赞他的，来欣赏他的，来鼓励他的，从今天就开始。哎，每天如果能够说一句称赞的话，那彼此的关系一定会大大的改善哈。
1: 是，圣经上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在婆媳相处的时候，要记住将对方的缺点交给神，不在众人的面前数落他的不是，让他难堪，要学习饶恕对方。如果你不计算别人的恶，你就是要计算别人的善，常常将对方的好处放在心里面，而且不要只放在心里，要把它说出来，不要爱在心里口难开，学习说肯定称赞的话，让你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得到滋润。
0: 好，亲爱的婆婆，亲爱的媳妇们，让我们加油啊！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来突破和转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如果我们做一个调查，让大家写下灵修或者是读经时所选择的圣经书卷，我相信应该不会有出埃及记。我们认为这卷书很乏味，感觉3500多年前的事情和我们今天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认为，当我们按照顺序一卷一卷地学习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卷书是如此生动，充满了新鲜感，而且恰恰适合于当今，仿佛它是上个星期才写成的一样。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愿意学习整本圣经，包括这一卷我们了解很少的出埃及记。我们只是知道这是摩西写的，其中记载了神第一次颁布十诫的历史。我们还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个神奇经历。除此之外，我们对它的内容知道的确实不多。我希望大家都开始喜欢出埃及记，就像我现在一样。我们已经学完了创世记，而出埃及记实际上是它的延续。在创世记最后一节和出埃及记第一节经文之间有300多年的时间跨度，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也出现了不少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的6到7节告诉我们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昌盛，满了那地。我们已经学过亚伯拉罕之约，总共分成3个部分。神应许亚伯拉罕和所有以色列子民3件事情。第一，后裔，他们的人数会倍增，遍满全地。第二，祝福，他们的财力、牲畜和物质资源会源源不断地增加。第三，土地，目前这方面的应许还没有实现。以色列人目前生活在埃及，约瑟和雅各家70位成员下埃及的时候，他们开始定居在那里。大家或许还记得，他们来到埃及是为了躲避饥荒，所以有300年的时间希伯来人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们人丁兴旺，数量众多，但是还没有占据迦南地，他们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地，所以有差不多400年的时间，希伯来人生活在异国他乡，他们人丁兴旺，数量众多，但是还没有占据迦南地，他们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那片土地。出埃及记就是要告诉我们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归故土，那片应许给他们的土地。出埃及记这个名字来自于希腊文的翻译，这个希腊语的意思相当于安全通道或者是出口。大家可以在圣经的空白地方写下来，出埃及记就是离开，走出去。这卷书是关于以色列人如何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出埃及记也是关于神的救赎的。当以色列人被迫在埃及监工手下干活的时候，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救赎者，就是摩西，让他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此这卷书也很好地阐释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最初是在罪的权势和奴役之下，后来神赐给我们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获得在耶稣基督里神所应许的地位，得以自由。第二个变化记录在第8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这个王或许就是图特摩斯3世，他是埃及新王朝的法老之一。经文告诉我们他不认识约瑟，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他和约瑟没有任何关联。对于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而言，
约瑟的故事被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不过是虚构的而已。他身边的人和约瑟也没有任何瓜葛。曾经亲眼见过约瑟的那些法老都已经去世，不可能提供第一手的信息，让这位年轻的法老知道约瑟是多么令人惊叹。所以他对约瑟及其宗族不再有什么义务。他们当时只有区区70个人，而现在已经有将近300万人。由于这个法老根本不认识约瑟，其他的事情也就因此而发生了。我们来看9到10节。他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当约瑟担任宰相的时候，埃及引进了战车、长矛和其他的战略武器，不过埃及并没有要发动战争的意图，他们只是拥有了这些装备。但是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埃及的东边战云密布，敌人似乎蓄势待发。埃及人当然害怕200-300万的以色列人和敌人里应外合，推翻他们的王朝。所以法老说，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以智取胜。他将自己的计划分为3个步骤，打算消灭埃及所有的以色列人。第一步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心灰意冷。我们来看第11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激祸城，就是比东和兰塞。比东和兰塞已经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他们都是存储货物的地方。埃及非常富庶，他们有很多快船航行在尼罗河上，装载着大批贵重的物资，在出售之前需要先安排地方存放，因此他们就建造了巨大的城市。圣经和出土的壁画都让我们知道，比东和兰塞是由希伯来奴隶建造的。实际上，考古学家帮助我们了解到有关埃及监工的角色。出土的一根巨大石柱上有一幅壁画，一群人弯着腰在地上制作砖瓦，身后站着2个拿着鞭子的人。壁画底部刻着一行埃及文字，拿着鞭子的监工在说，好好干活，别偷懒。或许这幅壁画制作的年代正是以色列人做砖建造比东和兰塞的时候。我们从第12节知道，法老的第一步计划并没有奏效。埃及人本来是想让以色列人心灰意冷，宁可死也不要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但是第12节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然而埃及人越是努力尝试让以色列人灰心，越是虐待他们，强迫他们干苦工，远离家庭和朋友，以色列人反而生养的更多。埃及人因为这些人而睡不着觉，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以色列人不是好战的民族，至少到当时为止是这样的。这些希伯来奴隶可没有打算征服埃及，他们只不过想要安居乐业，根据神的约遵从那些领袖们吩咐他们去做的事情。所以埃及人的第一个计划就是想让以色列人灰心，以至于会甩甩手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兴家立业，谁在乎这个呢？我们早晚会死在这些奸工手里的。第一个计划受挫之后，这位新的法老想出了第二个计划。他命令以色列的接生婆杀死新生的男孩。我们来看第15节。有希伯来的2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施弗拉和普阿
应该是行业和团队的代表。法老传召他们进行威吓，法老的命令记录在第16节。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换句话说，你们给希伯来妇女接生的时候，孩子呱呱落地，只要是男孩，格杀勿论。只要把手稍微用力地压住喉咙一分钟，婴儿就会丧命的。接生婆只需要告诉孩子的母亲，那是个死胎就行了。这个阴谋确实非常狡猾，没有人会知道真相。然而，这两个希伯来女子的品格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法老希望他们当叛徒，出卖自己的同胞，因此他说，把那些男孩杀掉。我们来看第17节对接生婆的描述，他们敬畏神。第21节也有同样的词汇说，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句型，其中的含义是接生婆没有听从法老也就罢了，他们还反其道而行之，在工作上加倍努力。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会彼此说，看哪，是个男孩，我们一定要让他活下来。于是消息就传开了，希伯来男孩的存活率反而提高了。法老的计划并不顺利，因为这些接生婆信念坚定，他们乐于对埃及掌权者说不。很遗憾，在我们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说不了。那些接生婆对当权者说不，因为他们相信更高的权柄，那就是神。地上的权柄告诉他们不要服从道德律，也就是神的命令。顺便说一下，神的律法或者是命令当时还没有写下来，要等到几章之后才会出现。然而接生婆却知道，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他们不应该杀死婴儿，所以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对法老说不。弟兄姊妹们，大家或许不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拥有英文版的圣经，拥有中文版的圣经，是因为一些像丁道尔这样的人对当时的教会势力说不。丁道尔说，我希望把圣经翻译成农村孩子和普通百姓都能读懂的语言，神的话语不应该只用拉丁文来写，不需要被局限在讲台上，我们把神的话语带给芸芸众生吧。丁道尔对教会说不，因此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今天能够坐在新教的教会里，是因为教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马丁·路德那样一批人。新教这个词的来源是动词反抗，不服从。路德胆敢对教皇的谕旨说不，他说，救恩是单纯借着信心靠着恩典而得到的。由于路德的品格，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神。你或许也有一个顶头上司，比如你的老板，他对你说，你去把财务报告改一下，我们要让人看到这个季度的业务收入在增长而不是衰退。那你该说什么呢？我们的政府将一些违背神权柄和神性的事情合法化，比如堕胎，我们该说什么呢？说不吗？他们将来还会把卖淫和同性恋合法化，我们有没有勇气和品格对此说不呢？所以法老的第二个计划没有奏效，他本来以为可以让两个接生婆替他动手，结果这两位却成了布道家，走遍埃及，确保所有的希伯来男婴都顺利出生。所以法老就采取了第三步行动，也是最可怕的，他下令把所有希伯来新生的男孩扔进尼罗河里。我们看第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在这个字面之下还有其他的意思，我们需要通过当时埃及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埃及人的最高神明就是尼罗河神。法老知道，如果自己明说要把希伯来男婴都杀掉，一定会面临反抗，所以他给自己邪恶的动机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让我们看看尼罗河神会不会给这些男孩留一条生路。我们发现了很多埃及神庙的遗迹，其中最让人厌恶毛骨悚然的就是他们还给盗贼建筑庙宇。其中一张图片显示盗贼的庙宇建造在尼罗河畔，当时尼罗河里有很多鳄鱼，他们是尼罗河神的仆人。当时的人会把孩子当作祭物带进那座庙，寺庙的台阶一直向下延伸到尼罗河边的水里，他们就在那里把孩子献给神明。祭司们把小孩扔到半空，让他们掉进河里，作为祭物献给尼罗河神。法老的意思是，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外乡人，他们不敬拜我们的神明，他们不敬拜尼罗河神，他一定很不高兴。我们应该把这些人的孩子当作祭物献给河神，让他息怒，看看他的仆人们会不会容许这些小孩子存活。我不相信会有鳄鱼居然会放过那些孩子。我刚才提到了堕胎运动，还没有全部说完。我害怕这个运动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将会自然而然地把美国带到下一步，包括杀死婴儿、安乐死和其他可怕的事情。计划生育联盟的创建者玛格丽特·桑格今天都被宣传成了圣徒了。我现在给大家念一段他写的文章。堕胎吸引着先进的极端分子，因为他被认为是破坏基督教会权力的做法。我期待着看到人类有一天从基督教的暴政当中解放出来。计划生育运动和自由选择没有任何关系，跟妇女的权利也不相干，反而是彻头彻尾的抗拒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价值。这种价值正是出埃及记第一章那些希伯来人所珍惜的。最近有一个名叫弗拉西斯·克雷特的人去世了，他写出了下一步将会发生的事情。除非能够通过基因方面的天赋测试，不然任何婴儿都不应该被宣布为人。如果他不能通过测试，就失去了生存权。如果一个婴儿出生三天之后没有被宣布为活体，那么父母将被允许做出选择。如果父母选择放弃孩子的生存权，那么医生可以让孩子死去。如果父母这样选择，那就会避免许多悲剧和苦难。在现有的体系之下，享有这种选择权的人少之又少。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唯一理性而又人道的举措。大家看到了吗？这项运动和怜悯根本不沾边，而是完全触犯了神的价值观。神说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应该去保护人的生命。但这项运动侵犯了神在圣经当中所体现的权威和属性。桑格、克雷特和类似的人都把自己当成了神，宣称哪些人可以活，哪些人必须死。悲剧在于，美国正在踏上出埃及记第一章的那条路。同样是在屠杀婴儿，埃及人是用宗教的名义，而美国人则是以公民自由的名义。我们愿意对他们说不吗？我相信
大家都会对他们说不。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有很多方面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我已经暗示过一些，但是现在我要再提两点。在这一章，我看到希伯来人面临残酷的环境和压迫，他们为着自己的儿子提心吊胆。我们接下来特别会谈到摩西的家庭，我认为有两个永恒的真理会给大家带来鼓励。第一，尽管苦难看起来不公平，但它常常是有必要的。撒旦的诡计就是要将神所拣选的民族斩草除根，因为耶稣基督将会从他们中间降生。魔鬼的计划就是我们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这样一来弥赛亚耶稣基督就不会从这个民族降生。尽管魔鬼在执行他的计划，神按照自己的主权却另有安排。正是因为神让希伯来人在埃及遭受苦难和压迫，生活得很不舒适，他们才愿意冒险离开埃及。他们以前在埃及活得很自在，甚至把埃及当成了自己的家园，所以神借着苦难让他们渴望离开所有奢华的生活，放弃在歌山地所拥有的一切，前往山岭密布的迦南地。当时300-400万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去那里呢？神借着不如意的环境让他们重新调整方向和焦点，想起来自己被赐予了应许之地。我们翻回到创世纪第15章，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实际上他早就告诉亚伯拉罕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创世纪15章的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400年了，神知道他们会在那里停留多久。他在第14节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神知道这段时间会持续多久，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一定觉得不公平，或许很不理解神的打算。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让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国家，人数众多，但是现在他们却在经历杀戮，儿子们也被扔进尼罗河。然而神知道这种试炼不会一直下去，持续到永远。第二，尽管神似乎失踪了，但他一直都在做工。我们看出埃及记3章7节，那个小男孩摩西现在长大成人，将会成为以色列的救赎者。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很喜欢这节经文，神的意思是他们以为我丢下他们不管了，他们以为我失踪了，他们以为我看不见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都看到了，也在观察，我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尽管苦难不会像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样惨烈，但是它终究会来临的。如果你不要在世俗中随波逐流，或许会被降职，你或许担心如果你说不就会失业，会名誉扫地，或者会失去朋友，或许你害怕神现在已经失踪了，没有在做什么，你和他的关系到此为止了。但是神仍然在做工，对以色列人而言，尽管他们处境险恶，神仍然在全权掌管，他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他在预备他们重返
应许之地。上周我读了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小男孩跟着爸爸去食品店买东西，爸爸走在前面，他拿着一个篮子跟在后面。爸爸时不时的会从货品架上拿起一件商品放在儿子的篮子里，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篮子越来越重。旁边一个人看到了，有点同情这个小孩，就对他说，这个篮子太重了，不是吗？小男孩挺起胸回答说，不要担心，我爸爸最清楚我能拿起多重的东西。我们的天父也同样了解我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古灵，
1: 我是石成。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读的圣经书卷是启示录，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请打开这卷书跟我们一起来读。
0: 启示录就在新约圣经的最后面，我们今天要从1:9读起。
1: 启示录1:9，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0: 患难国度忍耐这三个主题在启示录里面一再的出现。我们知道末时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算起，一直算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为止，而最高潮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建立一个属于他的永远国度。至于患难，这是基督徒在末时这段期间必须经历的困难逼迫，因为基督的仇敌魔鬼想尽办法要拦阻人归信主耶稣，不让人进入神的国度。而忍耐呢，这是神赐给每位基督徒忍受患难的力量。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略略的提过，约翰因为信仰的缘故被罗马皇帝窦米先捉拿，把他放逐在拔摩海岛。
1: 拔摩海岛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外面，是一个有很多怪石的荒岛。罗马政府把危害罗马社会的人放逐在这个孤岛上服劳役，使徒约翰也被他们看为眼中钉。不过教会越受逼迫，主的道越兴旺。您看，约翰反而在拔摩海岛上不受干扰地看见异象，还写下了启示录。
0: 对，根据教会史学家的记载，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先后被囚禁了1.5年，然后呢才被释放。约翰回到以弗所不久之后，大约是活到1世纪结束的时候才被主接去的。现在我们继续的读下去。
1: 启示录1:10，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
0: 这里说到约翰看见异象是在主日，主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7日的头一日，等于我们现在的星期天。为什么要叫它是主日呢？
1: 因为主耶稣是在世上最后的一个星期五被钉十字架而死，3天之后也就是星期天复活，所以基督徒把星期天叫做主日，为的是纪念主的复活。基督徒到了2世纪放弃了安息日崇拜的习惯，改在主日礼拜，叫做守主日。
0: 对，约翰在这里写着说，他听见在他后面有大的声音，好像吹号一样。这位发出大声说话的是谁呢？等我们念到1:17-18的时候就会知道，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声音。请继续读1:11。
1: 启示录1:11，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7个教会。
0: 约翰受到主的指示，要他把所看见的异象写在书上。使者啊，你想当时的书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据说呀，当时的书是用一片片的蒲草纸或者是兽皮缝在一起，然后卷在一个轴上，所以叫书卷，不是像现在我们的一本本的书。
0: 不错，当时主吩咐把写好的书卷给7间教会看。以前我们说过，这7座城市是沿着官道排列的，从以弗所开始，然后呢往北到士美拿、别加摩，然后 转向东南到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再绕回以弗所，正好成为一个圆圈。约翰自己是住在以弗所的，他以这个城作为总部。不过我们也曾经说过，这七间教会也可以作为当时那一代所有教会的代表。请石晨读现代中文译本。
1: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一章九节到十一节。我是约翰，你们的弟兄，我在耶稣里跟你们分担患难，一同忍耐，也要分享他的主权，为了传扬神的道和耶稣所启示的真理。我曾被囚禁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有一个主日，圣灵支配着我，我听见了一个大声音，好像吹号的响声，在我背后向我说，把你所看见的写下来，然后把这书卷寄给以弗所、士美拿、比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
0: 我们接着来读和合本圣经的一章十二十三节。
1: 启示录一章十二十三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
0: 七个金灯台代表了七间教会，而在灯台中间的人子呢，是复活的主基督。这个画面让我们看见复活的主被众教会所环绕，是众信徒的敬拜中心。约翰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这位人子耶稣基督，他的装扮非常的特别。
1: 约翰看见他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而且腰间竖着金带。
0: 哎，这个装扮啊，跟大祭司的服饰非常的相像。在古代，有的国家的君王跟王子呢，也穿长袍，束金带。所以呢，人子耶稣基督的这个装扮，表示出他尊贵的地位。他已经不再是十字架上那位受刑的囚犯，而是复活的基督，一位尊荣的主。
1: 启示录一章十四节，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0: 在旧约的先知书里，但以理书七章九节那儿呢，已经有过类似的描写。
1: 但以理书七章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
0: 你看，在主降生五六百年之前呢，先知但以理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那位亘古常在者，跟主后六七十年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是同一位。时辰，你认为这样子的巧合有什么意义呢？
1: 意义可大了，这一点呢，足以证明这位亘古常在者老早就存在，而且还活着，一直存到永远，只不过是在当中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他成为人的形象，介入人类的历史而已。
0: 对，我们继续来看有关他的描写。
1: 启示录一章十五节，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0: 这里的描写跟旧约先知们当年所描写的一样。但以理书十章六节形容他的手脚像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像群众的声音。而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二节呢，形容神的声音如多水的声音。
1: 对照着看，就明白启示录这里说的神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是什么意思了，就是非常大又非常雄壮的意思，好像是一大群人发出的声音。
0: 所以在这个意象当中出现的基督是很有威严、很有权柄的， 这就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会有的形象。
1: 一般世俗的人受到圣诞卡的影响，大概会对耶稣保留着他在马槽里的那个婴孩的形象。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他们发现呢，他的另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的时候，一定会大感惊讶的。
0: 对，事实上连许多的基督徒都忽略了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位仁慈的救主，他更是一位威严荣耀的审判之主，以至于很多基督徒他们没有很认真地去过基督徒的生活。我希望在读了启示录以后呢，会带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提醒。
1: 启示录一章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0: 七星代表什么呢？在一章二十节有说到，是象征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我们可以说，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右手托住全体教会，这些教会发光照亮世界上的人。那么利剑又象征的什么呢？
1: 我想啊，那是象征神的审判。保罗也曾经形容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能够剖开人的一切，包括心思意念。
0: 至于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形容啊，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他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情景。
1: 是的，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节那里，形容耶稣当时脸面如日头。
0: 由此可见，在拔摩海岛的意象当中，向使徒约翰显现的神就是主耶稣自己。最后请时辰读现代中文译本。
1: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一章十二到十六节，我转身要看谁在向我说话，我看见了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站在那里，身上穿着垂到脚跟的长袍，胸前系着金带，他的头发像血，也像羊毛一样的洁白，他的眼睛像火焰那样闪月，他的脚像经过锻炼又擦亮了的铜那样明亮，他的声音仿佛大瀑布的响声，他右手拿着七颗星，口中吐出一把双刃锋利的剑，他的脸像正午的阳光。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启示录就先为您读到这儿，我们下次再继续。好的，愿你更认识主，更爱他。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与你和你的家人分享神的爱。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列王记下二十章，你看见的是这位希西家王他的正面的，但是你也看见他有他的软弱，他有他的一些缺点。那么因此帮助我们不但在看别人的时候也想到我们自己，因为他的弱点可能也是你是我的软弱。所以圣经从来不会把一个人高抬到一个地步，他好像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在他身上一无缺点。相反的，越是一个圣经当中描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的时候，圣经要刻意的让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仍然有他的软弱。大卫王是所有在列王记、撒母耳记上列在记载到以色列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所有的王的话呢，都是以大卫做标准。可是圣经上也清楚地记载大卫的软弱。那今天因此我们看希西家王的时候，在二十章的里面，列王记下二十章，你就会看见他有他的优点，但有他的缺点。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希西家在他一生中面临一个最大的个人危机的时候，就是他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发出一个呼求，神听了义人的祷告。可是紧接着他做了一件事情，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所以你会看见神能够让我们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样去理解他。因此列王记在这段的故事里面，希西家王的故事在三本书上有提到，列王记下、历代志下，还有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有三个作者，三个题材讲同一个故事，有同有异。那因此我们当从列王记下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是要帮助我们从列王记的作者他在选择这些题材要介绍希西家王的很多事情的时候，让我们从他的角度去认识神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因此在我们讲到列王记下二十章之前，我先说几句话。因为有弟兄姊妹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每次常常说作者如何如何，我们总觉得应该说是神说或者神怎么样，为什么是作者？因为我们总觉得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绝对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既然神的启示，所以每一句话就是神说的，就为什么说作者说，作者这样安排，好像是一个人的作品，不是神的作品。这一点因此我要稍微做几句话的说明。简单的说起来，从基督教的观点看神的启示的观点是什么呢？圣经是神或者说圣灵感动人，透过人写出来的著作，所以因此这个作品是神的感动，神是主要的主导。人不是一个机械化的没有用处的一个录音机。如果是伊斯兰教的话，《可兰经》里面说穆罕默德怎么写下《可兰经》的呢？他就是录音机。那神透过天使跟他讲，那穆罕默德就背下来，因为穆罕默德是文盲，他不会写的，他就背下来。那以后呢，就告诉他的门徒，门徒就写下来。所以《可兰经》是上帝讲的。所以为什么伊斯兰教的认为阿拉神是讲阿拉伯文的？因为他只讲阿拉伯文，他不懂英文，所以你不要用英文跟阿拉神祷告，他不听的。所以在伊斯兰教里面，所有的祷告一定用阿拉伯文。你用英文，你用中文，你用台语，阿拉神听不懂，他只懂阿拉伯文，他用阿拉伯文跟人家讲话的。所以穆罕默德只是一个机械式的录音机，把听到的听下来背下来然后讲出去，所以没有一个字可以改的，而且没有东西是穆罕默德自己的想法，没有，完全是机械式的。这不是基督徒对于启示的看法。 那另外一种看法是更极端，就是认为说所有的圣经作品呢，或者是宗教经典，无非是人的作品。那既然是人写的，就有人的想法，那就有人的错误、人的误解、人的偏见，通通在作品里面，包括圣经里面。那因此在这个角度看圣经，那就不同了。他就认为这圣经既然有人的错误，那我呢，我要选择把好的拿下来，我认为不好的丢掉。所以我变成什么呢？我读圣经是读者文摘，懂吧？我是读者，我摘取我所要的，摘取我喜欢的，我不喜欢就把它丢掉了，不管谁写的，不管谁讲的。这个是另外一种观点，这不是基督教的观点。基督教观点是神透过人的作者写出神要我们看见的，神好像要我们站在作者的背后也好，或者透过作者的瞳孔看出去。你有没有从过一个小洞里面去看东西一样，你从作者的眼光去看出去，一个历史也好，一个事件也好，从这样去看，看见一个真理的一个事实的一面。可是因为真理是多面性的，所以有时候神会带领我到另外一个作者，又从他的眼光去看，哦，事情还有另外这一面。所以耶稣的生平有四福音书四本，严格说起来每一本福音书都不是耶稣的生平，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就好像说耶稣传，没有一个作者要写一本完整的今天的所谓的耶稣传，因为里面是很多选择性的题材，很多东西没有放在里面，甚至排列的次序有作者独到的一个想法，他要介绍耶稣的某一面，所以看起来有题材有重复，可是都有他独特的安排。所以你要从马可的角度去看他要怎么介绍，但是马可介绍的不是马可自己要介绍，是圣灵透过马可去介绍，写下马可福音。马太也是如此，路加也是如此，约翰也是如此，列王记是如此。因此列王记的作者他要我们看见历史的每一个事件，或者说每一个人物，像西西家王的事情透过列王记的作者去看。可是你看到历代志的时候，历代志的另外一个作者又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他，可是另一个角度也是神要我们去看的，因为那个东西本身是立体的，你从这个角度看，他要你从这个角度看，甚至以赛亚书从第三个角度再看下去。那当你这三个去看的时候各有不同，这是为什么有作者他在选择题材的时候摆进了一些东西。所以列王记下二十章所写的故事在历代志下非常短的篇幅，简单三言两语就讲完了，不过他留下几句评语在历代志下。在以赛亚书呢，几乎是完整的都保留在以赛亚书里面，甚至还多了一个东西是历代列王记下没有的，就是以这个西西家王生病好了以后一个感谢的祷告，一个诗篇，那在以赛亚书有，在这里没有。因此他每一个有个介绍的不同的角度。当我们了解这点以后，我们就要从列王记的作者的角度去认识西西家这个人。的确从历史上来说，他是即使不是空前绝后唯一最好的，不过至少是最好的君王之一，从神的角度来说。然后我们翻到列王记下二十章，二十章第一节他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那时他没说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跟那时呢？因为二十章跟前面的十八十九章接在一起的，十八十九章发生的时候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呢？应该是很清楚的，在第十八章的十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西西家王十四年，所以因此十八章后半段十九章所记载的耶路撒冷被围，然后几乎要灭国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在西西家王十四年。二十章第一节所说的那时，就是在大约那个时候，因为二十章最后提到西西家王生病了，生病以后他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给他多活了几年呢？十五年。西西家王做王几年呢？西西家王总共做王二十九年。历代志下十八章第二节，西西家王登基的时候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所以你想想看，第14年的时候发生亚述国的军队攻打犹大，把所有的城都攻取了，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14年。那西西家王又多活15年，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间发生就是在西西家王14年的差不多那个时候。那么问题是，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的是，20章所说的西西家王生病以及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巴比伦的王派使者来见他，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那个前后的时期。因为20章12节那个巴比伦王派使者来的时候也是一句话，12节的第一句话，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王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他会同一时间。但是所有解经家都同意，20章所说的故事是在18、19章的故事之前，而不是之后。之前，而不是之后。那为什么在前面发生的故事去放在后面讲呢？这引起很多的讨论。那也要了解，我们从作者的角度去看，不但是《列王记下》是这样记载的，次序是对调的；在《以赛亚书》记载同样的故事的时候，也是对调的，也是先说亚述国攻打犹大围攻耶路撒冷的事情，然后才提到西西家王生病了，祷告了好了，然后也是提到说巴比伦王派使者来，都是这样对调记载。好几个原因，部分的原因是整个历史的事件当中，当然亚述国进攻犹大是一个大的事件，20章所记载这两件事情，包括他生病他祷告，包括巴比伦王派使者来，虽然也有政治的原因或者因素在内，不过基本上是个人的，主要是看出西西家这个人他跟神的关系，他的信仰是个人，所以他从整个历史的大的宏观面去让你去看整个事情，然后你发现西西家王真的是不错的王，他信靠主。可是呢，好像演电影一样，看到这个背景以后，镜头一转，浓缩到他个人的故事上，个人的一些事件上，让你从另一面去看一看西西家，他真的是十全十美的人吗？还是说他有他的软弱？所以因此，把在前面的事情放到后面来，好像镜头忽然间有一个浓缩一样。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20章结束是提到巴比伦。列王记下21章以后的故事，提到犹大国以后的历史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发现亚述国的事情慢慢的从犹大的历史当中过去了。最后犹大国灭亡是灭亡在巴比伦的手下，因此在犹大国之外的列强的主角不再是亚述，而是巴比伦。所以因此20章成为一个转接点，从亚述转到巴比伦去了。所以20章结束是提到一个神的预言，他告诉西西家王说，这个国家、这个皇宫、这个圣殿，你所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这些东西，将来通通要落在巴比伦人的手下。这个预言从20章开始，所以21章以后的历史，你看见的是巴比伦、巴比伦和巴比伦，不但有亚述了。所以20章成为一个转捩点。所以因此有这些目的在这里。当你看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20章第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病得要死，那我说过这个故事是在18、19章之前，是在亚述国攻打犹大围攻耶路撒冷之前，可是不是太久。换句话说，当西西家得病快死的时候，也是亚述国的大军已经来了，可能还没有围攻耶路撒冷，不过犹大国的城市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被毁了，一共46座城被毁了。这个不是一天可以打掉的，不是一个月，但就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还没有兵临城下，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外在的局势是非常明显的，亚述国的军队已经横扫而来。而那个时候西西家王自己个人呢，得的病快死了，他个人的病跟他国家的命运几乎是平行的， 他病快死了，犹大国快要灭亡了。所以你知道这整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息息相关的，他外在的一个政治的危机，整个国家快灭亡了，内在的他个人的命快没有了。而且先知以赛亚奉神的差遣去告诉他说，神告诉你了，你这个命啊你不能活了，所以准备留遗嘱吧。当另外一个人告诉你，而且这个人又是众人所尊重的，都知道他是神的仆人、神的先知，这样一个宣告，你可以想象西西家心里的感觉，我要死了，不能活了。不是从单单从人的角度来看，是神的使者告诉我的。所以呢，第二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而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他有一个动作，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就转脸向着墙，不是他不理以赛亚，也是一个暗示说，我听到你的话了，你可以走了。另外一个，当他向着墙的时候，因为他生病了，他也不能站起来，他也不能躲到一个房间里去，他只能在床上嘛。主要唯一能做的就是他转过来对着墙，其实他是等于说在那个情况下只有他跟神，他单独的跟神有一个祷告。那以赛亚呢，很明显的暗示说你可以走了，所以后来是以赛亚是走了，然后他在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么样存一个完全的心，按着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有的人认为哈，西西家这样祷告好像很自私，他也很自夸，好像说他祷告的时候，神说，神啊，你怎么让我这么好的人死呢？我存完全的心行事，我又很诚实，我所做的都是你看为善的好的事情，你为什么让我死呢？好像是一种自夸，好像是一种自怜，好像是一种自我中心。但是在我们下任何评语之前，我们再仔细看看整个的上下文。当他做了祷告完以后，你看到后面，你就发现神听了他祷告的，神医治了他的病的。整个经文上下文从来没有提到一句话批评西西家说，你有什么资格这样祷告？你在神的面前说，我是存完全的心行事，我是诚实的，我是看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我是这么好，好像在神面前夸口，身上没有一句话批评他说这些话。可见在神的角度去看西西家的时候，不会因为他的祷告而认为他的祷告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但是不可否认，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有点自我中心的，是一种自卑自怜的。有的人当面临西西家的情况的时候，医生宣判，虽然不是以赛亚先知跟你宣判，是 Mass General Hospital 的医生告诉你的，你的病活不了，最多三个月。你怎么反应？那有些人也会反应说，哎呀，实在是这么忠心侍奉神，爱神奉献去聚会怎么用，还不是死？那既然都是死了，那何必呢？有的人的祷告真的是自卑自怜，然后可能就开始抱怨。西西家的祷告你看不出是一个抱怨，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注意看那句话，他说，我做的是你眼中看为善的事。如果你仔细看前面第十八章，当他们对西西家王有个评语的时候，他的评语说什么呢？十八章第三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中文翻译成看为正的事，后面看为善的事，其实同一句话，同一个字。当西西家说，耶和华，我在你面前所行的是你眼中看为正的事，可十八章所说看为正的事是什么呢？第四节说，西西家王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所有的偶像他把它除掉了，他要把百姓带回到正确的真诚的对神的信仰中。他什么时候开始？可能他登基的时候就开始，虽然做了一些时候可能也有一些果效，可是还没有完成那个工作。所以当他说，神啊，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所做的是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我盼望把百姓带回到你的面前来，可是事情没有完成，我们的国家又即将面临灭亡的局面，亚述国的军队已经来了， 全国的城一个一个的沦陷，而我要死了。更重要的是，西西家王有儿子吗？在那个时候，这又是解经家的讨论不休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看到二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第一节，他的儿子叫马拉西，马拉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十二岁。如果西西家又多活了15年，他死的时候儿子12岁，你就知道他生病的时候还没儿子。当然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的说法是说西西家王有儿子，马拉西那时候已经生了，只是非常的年幼，非常年幼。他12岁登基的时候，你知道在列王记记载的登基常常是两种意思，一种是登基单独做王，也有很多时候他登基的时候是跟他的父亲一同做王，一同做王。你在中东这一带你都知道哈，一个君王比如说约旦国王做王的时候，他通常会选一个我们中文叫做太子，可是在中东的国家不叫做太子，他好像叫做王储或者摄政王，是跟他父亲同时做王，等于说子民的接班人。但这个人不是只是不做事，他是做事情的，几乎是像总理一样的。所以在列王记记载很多谁几岁做王的时候，往往不一定是他单独做王的时候。所以另外一种的说法，我个人是赞成这种说法，是马拉西12岁的时候西西家王还活着。只是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谈这个年代的问题，不过大致上根据假如这样的说法去推算的话，那时候马拉西几岁呢？7岁。所以换句话说，西西家得病快死的时候，不是他没有儿子，这两种说法你可以选一个啊，两种都有人支持这个或支持这种说法，不是没有儿子，就是儿子才7岁。而国家有政治的危机，宗教的改革才刚刚起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祷告说，神啊，我所做的无非是尽心尽力的盼望把这个国家带回到你的面前来，而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儿子还幼小，国家面临要灭亡的情况下，我就死了吗？我死了，国家呢，犹大民族呢，也可能就完了。所以他痛哭，他不能不痛哭，因为在这个情况下不是一个个人的性命，说让我多活几年，我你看那时候几岁，他那时候39岁，25岁做王做了14年，39岁以我们今天来说39岁死太年轻了吧。你仔细看列王记，列王记的君王很少几个活过40岁的，39岁还可以了。如果你只是觉得我这样一个39岁就死了，今天的标准来说对是年轻，在那个时候的标准来说平均寿命就是40岁不到。他不是为个人觉得他应该多活几年，而是想到神的国度。所以因此神对他的回答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肯定的。当然当他痛哭他这样祷告以后，第4节，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出来还没有走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3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7节，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很奇妙。当然这个问题听起来是有一点点，连我都还要再仔细想了好几圈哈。先知以赛亚奉神的差遣去宣告说，你要死，活不了了。走到半路，刚出去走半路，神就说，你回去告诉他说他不死了。如果我是这个死者哈，搞不好我会跟神吵架说，哎，那我这个先知的脸往哪里搁啊？我刚讲的话也不算数了，我刚才说非死，绝对活不了。他刚讲完又15分钟回走回去说，哦，神又告诉我说你不会死了。可是以赛亚没有说任何的抗议，你说，哎，你刚刚才叫我刚这样说，怎么这那神怎么又说变就变的呢？以赛亚没有说任何话。但是困扰在这里，有时候你会想，哎，那 那神的意思到底他会活还是会死的？他第一次说你必死不能活的时候是真的吗？这里面有一个神学的问题哈。
0: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1章16节。

0: 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所谓除去婚姻中的恐龙，好像要屠龙。婚姻中常常有一些会迫害婚姻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前提是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沟通上的问题，关于男女有别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只是集中在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在一般的婚姻问题当中，在我们所接触的，有时候我们也参与了一些辅导的工作来看，这两个是经常会使这个婚姻发生重大危机的，一个是忙碌，一个是外遇。那么婚姻中有一些矛盾，有一些问题总是难免的，可是有一些问题是严重到一个地步，有时候真的会使这个整个婚姻就好像要死掉了样，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处理的两个问题。什么叫忙碌呢？这个有人比方哈，人生的生活啊，好像你看过那个马戏团表演的哈，有那种特技的高手，他那个转盘子的，他拿一根棍子，拿一个盘子，啪啪啪啪，插在这里，拿着盘子继续转，继续转，然后转第二个，转第三个，转第四个。我不知道金氏记录有多少，我看过那个大概是有30个盘子，他转一个转一个，转插一个转插一个转插一个，然后转到第十个的时候，第一个已经快掉下来了，他赶快扶一扶扶一扶扶扶扶扶，然后再赶快又插插插插，最后当30个一起转的时候，你看那个人真够忙的，从这头跑到这头，赶快把扶扶扶扶，每一个都已经都快掉下来了，赶快把扶转转转转转，然后这边一扶完，那头要已经快掉下来了，赶快又去到那头扶。当然他是很厉害啊，他可以维持到30个盘子一直在那晃啊晃啊晃，那当然最后他总要收摊了。我们人生常常是这样，我们一个人戴了好几个帽子，又是爸爸，又是丈夫，当丈夫有丈夫的职责，爸爸有爸爸的职责，在公司当伙计，然后有时候你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同学会当会长，做总联络，查经班，要主持的，哇，你每一个好像一个盘子一块在那转转转转转，忙碌常常会使一个婚姻啊，不知不觉的就慢慢就死掉了。婚姻破裂的时候，有一些像外遇啊这种是风暴型的，也有一些婚姻的逐渐死掉的时候啊，是不知不觉的静悄悄的就逐渐的就死掉了。而很多东西忙碌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忙碌也可能间接的带来其他的问题，譬如说忙碌也会造来两个人之间的隔阂疏离，然后呢最后某一天某一个人发生了外遇，或者说大吵一架或者什么。所以忙碌有的时候直接带来婚姻的破裂，忙碌有的时候是间接的带来婚姻的破裂。因此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在这个工业社会，在其实不是只有在美国很忙，在台湾可能更忙。那在我的经验呢，我在美国是没有真正上过班工作过，我在台湾工作过，在大多数从美国或者是欧洲，大部分是美国了哈，回到台湾去工作的人，大多数我们的经验就是台湾是比美国忙多了。很多人会觉得在美国很忙，工作压力很大，你回来台湾你就知道了，台湾的这个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时候你要转的这个盘子啊多了好几个。怎么说呢？这边一般来讲工作很忙，不过社交关系还算单纯。社交关系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是嘛，去教会去一点团契，然后几个朋友。如果你回台湾的话那就不一样，你自己的，你太太的，娘家的，然后这个过生日，那个做寿，然后谁请你应酬，没有一个不能去的。那一去就从台北到高雄，台北到罗东，那台湾呢，你坐什么都塞车的，公共汽车塞车，火车呢，火车是时间不误点，可是呢塞得跟沙丁鱼一样的啊。所以在台湾的人哈，每一个人都觉得，怎么这么忙啊？怎么这么这个时间都没有了？所以我经验过的很多人，从美国回台湾的人，最不愿意回台湾的都是太太，因为

0: 他发现当你很多盘子在转的时候，最后第一个被牺牲掉的绝对是家庭。为什么？哎呀，公司应酬啊不能不去啊，老板叫我去吃饭不能不去啊，妈妈叫我去不能不去啊，什么都可以不去，都不能不去，唯一可以割舍掉的那就是老婆。所以呢，忙的，所以太太，有一些太太当然是也够狠了、啊、这个包袱一卷，我回美国了哈，要来不来随你啊。的确忙碌啊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谈几个原则，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不让忙碌破坏我们的婚姻，怎么样把忙碌这条龙给宰了，免得啊破坏我们的婚姻。我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设立一个明确的界限及优先次序。那我常常就说，第一件事情，学会一件事，你要给自己定一个很明确的 button line 底线，超过这条线不干了。你不要说工作很好啊，待遇不错啊，前途光明啊，你要有个底线。你没有这个底线的话呢，很多这些忙碌的事情，各式各样的事情，千百个理由的事情，会怎么样呢？得寸进尺，一直把你的生活吃掉了。第一个被吃掉的就是你的家庭，第一个被破坏很可能就是夫妻的关系。所以你要有个明确的界限，定好一个优先的次序。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十六节提到什么呢？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时代啊，有很多很诡诈的东西，所以呢会把我们的时光吃掉了。所以十五节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智慧人是怎么样呢？十六节，会爱惜光阴的。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珍惜光阴，但是要懂得用时间。否则的话呢，你的时间常常被次要的东西，被杂七杂八的东西占据了，剥夺了。然后当有一天好像忽然间醒过来，我怎么搞的，我怎么做了这个做了那做了那个，结果呢？很多我特别提醒做丈夫的弟兄们啊，前几次我们也谈到过，男人做丈夫的常常是把很多东西，特别是婚姻的关系 take for granted， 就当做理所当然的，老婆已经有了，跑不掉的，所以呢可以放在一边，常常是最后才觉悟的，等他觉悟的时候发现老婆跑了，不管是怎么跑了，然后觉得 shock， 男人都是这样。其实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那男人常常就是死不悔改的，到最后是，那男人又是很脆弱的，一旦老婆跑掉了，你看那个样子就不像个人了，怎么办？我是谁呢？连老婆都不要我了，老婆不要我，那我算什么呢？你知道这个丈夫跑掉的那种太太，固然哭哭啼啼的日子一天天过，儿女一直拉拔长大的很多，很少有老婆跑掉了丈夫还能够站得住，儿女一个一个拉拔拉拔，恐怕还别人拉拔他了。所以男人要很小心啊，不要到时候后悔太晚，然后等到婚姻出了危机的时候后悔莫及。其实很多时候是丈夫自己把整个自己的婚姻毁掉了，而最容易毁掉的原因之一就是忙碌，而忙碌的原因就是工作上各商的事情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特别是因为男人比较看重事业啊，所以这个事业工作本身对他有压力，有引诱，有各样的东西。所以我说要设一个明确的界限的时候，特别做丈夫的你要很小心，你要把这个线画好，甚至不习工作不干，要破釜沉舟啊，否则你的线呢，画是画，得寸进尺，就说先画到这里，我每天六点下班，最后不行了，太忙了，老板又好像脸色不太好，好，六点半以后又七点，最后九点，甚至有时候这样就过夜都不回来了。你线要画好。我自己在工作，因为做了十多年，所以我很了解工作上的压力，包括你自己想要升迁、想要上进，这个东西呢，难免有些老板又是很看重你的工作时间的。我记得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在我到美国读化工博士之前，我先在两个工厂做事。在第二个公司做事的时候呢，我老板对我蛮好的，很器重我，但是呢 他的工作态度、工作观跟我很不太一样。他是那种非常典型的日本式的那种工作观。你知道日本式的工作观是什么呢？希望你工作时间越长越好。日本人平均每一天是工作12小时的，他平均一个月，不，一个礼拜是工作60小时，在日本60到70小时是正常的。那在台湾很多受日本教育的人呢，就常常受到这个影响，总觉得实际上做越长越好。我那时候在高雄上班，做工厂的副厂长，第二号人物。可是我们的公司的总经理的不喜欢那个第一号的厂长，什么事情都不找他，专找我。那当然是被器重了。你知道被器重啊，也有挺麻烦的地方。他什么事都找你，而且呢，他什么时候找你呢？都偏偏在下班以后找你。我们5点钟下班，我通常都5点半以后才走。他常常就6点、6点半打电话来到工厂。有好几次打来的时候我不在了，我不在的时候电话就打到我家里来了。然后我可能刚到家，电话就来了。我说：“哦，董经理，什么事啊？”“没什么事，我只是要查查你现在人在哪里，你怎么回家了？”“哎，我说老板，都6点快半了呀，5点下班，什么不对吗？”“没什么不对呀，你要做工人的表率呀。”“哦，表率，他们是8小时轮班一次，4点钟就通通换班了。”“所以5点钟都走光了，我是最后一个走的。”“是啊，你可不可以更晚一点走呢？”“更晚走在办工厂干嘛？”“干啥都好，看报纸也行，就是撑着。”“撑着？”我说：“撑着干嘛呢？就是看报纸，等着你打电话来。”他林哥，我这样的。我说：“好，这样子，老板，5点下班，我想到6点。我觉得差不多了，如果工厂有事情会多留一点时间，没事的话呢我就回家了，所以6点钟以后找我的话打到我家去。”“你不可以多留一点吗？”我说：“有事我就留，没事干嘛？”后来老板呢磨不过我了，好了，我至少要留到6点，又不给我加班费，每天要多留到6点。好，6点还勉强可以，反正5点钟下班的时候呢，这个 traffic 很厉害的嘛，对，车子塞一大堆，所以呢车特别慢。我晚点回家呢，路上清清爽爽的，可能可以快一点，然后6点可以。他呢又喜欢偏偏卷着什么礼拜六啊礼拜天从台北下到高雄来巡视巡视。他一来巡视的话，上至厂长，下至所有的科长，个个都当中国习惯都知道，大老板来了全部恭迎啊，从机场接机一直到工厂陪着他巡视。然后那工厂就这么大，你知道这工厂多大呢？大概就我们这个会厅这么大，也没大到哪里去嘛。但是所有的人都陪着，礼拜六来我奉陪，礼拜天恕不奉陪。他也知道我到教会去了。有几次啊，他不太高兴打电话来了：“哎，祖坤啊，你怎么搞的？礼拜天我来的时候都没看到你啊，厂长来了，这科长，所有科长都来了，工程师来了17、8个，哎，怎么都缺你一个？”我说：“老板，你也知道，礼拜天早上我去哪儿了？去教会了。”“去教会，你少去一次不行吗？跟上帝请个假嘛。”我说：“跟上帝不好请假，跟你可以请假。”我说：“你什么时候来都好，你礼拜天上午来，恕不奉陪。”我说啊，其实我不来是好的。工厂如果爆炸了，我告诉你，我第一个到。我不来就是因为工厂没事儿，不很好吗？当然有的时候他留到礼拜天下午的话，我就说我就中午就来了，其实来了也没什么事儿。但是反正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的底线到这里为止。当然他有的时候一次一次的，有时候哈要有点得寸进尺的时候，我就说：“老板，如果有事情紧急事故，我绝对不推卸责任，可是没事儿的这种耗时间的事情我不干。”有一次我们到总公司开会，礼拜六上午开会，开完会中午12点聚餐完了，全部的人都走了，老板叫我不要走，他说：“留下来，好久没有聊聊。”我说：“聊聊聊什么啊？我说今天晚上教会有聚会，我还讲到。”哎呦又是教会。他说：“什么搞来搞去都搞教会的事情，你少搞一点教会，我告诉你升官升快一点。”我说：“这不这么说的。”不，后来我就不跟他争了，我说：“好吧，你要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不过我说礼拜天早上我在教会讲道，所以礼拜六晚上我一定回去的。”我就跟他留，下午跟他留下来，晚上聊到我看8点多了，最后一班飞机是9点半从台北起飞的。我说：“老板，差不多了，8点半了，我去机场9点、9点半走，所以我要走了。”老板就说了：“庄主坤啊，我告诉你啊，你的老板是我耶，不是上帝耶。 是我可以让你升官，可以让你发财加薪的，不是上帝呀、啊！你干嘛对上帝那么热心呢？啊，别回去了，睡到我家。我那天也有点火大了，我说老板，我可认为我的前途不在你手上哦，升官发财加薪，大不了不干就是了。我为什么一定要看你脸色？所以今天晚上我是非回去不可。明天早上我在教会讲道，全教会等着我，我也不能换别人。那天晚上青年团契聚会，我请师母通知他们一下，改成小组查经什么，这个勉勉强强。礼拜天早上你叫我怎么办？我回去了，包袱一拿走了。从那天开始有一个月时间了，老板不跟我讲话，他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他讲话。所以等于是打电话就透过他的秘书，老管就知道我的线到这里为止，而且我很 firm， 我就说到这里为止，你要再逼我，我顶多不做了。其实老板对我还是很好的，我是一年多以后才辞职到美国读博士班，然后这个当中其实我出来读书的时候前前后后他对我还是很帮忙，我们中间的感情也没有因此受到任何重大的亏损。不过至少他知道我有一个底线，到此为止，你超过这个底线，我可以宁可放弃这个工作。所以呢，我通常是比一般主要上下班的时间工作多一点，但绝对不超过某一个界限，因为我知道超过这个界限，那么就得寸进尺，然后呢，我整个的生活就被压缩、压缩、压缩、压缩、压缩到最后自讨苦吃。所以我劝所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们，在你的工作上要设立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也要设一个优先次序，什么是最优先，什么是其次，什么是那个。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老彼得曾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11节提醒我们的，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讲到了两个现今，一方面是现今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离主来的时候也更近了。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播出的是一首优美的传统诗歌，歌名是《你真伟大》。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你真伟大。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疾病、失败、忧伤等风暴，但是我们要相信，经历过风雨的冲洗之后，我们会在灵里面更新，生命也会印出神的彩虹来。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0: 认识圣经，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查考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从第十五节，作者指出信徒有否认主的危险。第十五节说，不要失了神的恩。第十六节说，不要因追随肉体的事物而放弃了属灵的福气，像以扫那样。现在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七节的经文。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圣经中有几处的经文是常被人误解的，这是其中的一处。这看来好像以扫后来想悔改，但是神不接纳他。不过作者说的是另外一回事。以扫先前藐

器，而是物质的东西，它实际上是抵挡神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震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到神在西乃山向摩西颁布律法的事，他说的是旧约。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必须记住作者写信的对象是已经归信基督的希伯来信徒。我们也要记得五旬节那天得救的3000人不是外邦人，而是犹太人。直到保罗跟巴拉巴以及其他的宣教士出去传道之前，早期教会基本上是100%的犹太人。现在这些在耶路撒冷已经信了基督的犹太人发现自己不知所从，他们习惯于上圣殿去，习惯了听摩西的律法，现在他们与律法隔绝了，又不能去圣殿，他们不再属于那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就觉得被摒弃在外。所以我认为作者现在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你们现在来到这一座与西乃山不同的山，你们不需要回到那山去。西乃山是律法颁布之地，在那里曾经有3000人被杀，但是现在五旬节那天却是有3000人得救。颁布律法的地方有死亡，而五旬节福音传出的地方却是有新生命。西乃山那里有雷轰、闪电、地震、暴风、火焰，愈来愈响的号角声，那是一个可怕的经验。难怪以色列会众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这是出埃及记第20章第19节所说的话。现在作者对希伯来信徒说，你们不必回到那个系统里去。以前在我所牧养的教会里有一位妇人，她正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6节7节所说的，那偷进人家劳弄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位妇人正是这样的人，他参加许多社交的活动，他犯罪，但是又上圣经课程，他也来到我们的教会，但是他从不想成为会友，他又假装努力地学习圣经。有一次我讲到关于律法的道，他对我说，牧师啊，颁布律法真是一件美丽的事。我说，颁布律法一点也不美丽，我认为那是圣经中最可怕的一幕。律法不能救人，他们要杀动物来做祭牲，因为律法不能救他们，律法

实际上是咒诅他们。那些希伯来信徒习惯了上圣殿去进行一套的仪式，现在圣殿没有了，仪式没有了，祭祀也没有了。作者就告诉他们，有些东西是他们实际所拥有的。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22节的经文，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要记住，作者是向希伯来信徒说话。锡安山是大卫在耶路撒冷的居所，他的宫殿设在那里，他也葬在那里。锡安是大卫最喜爱的地方，很多犹太信徒仍然到耶路撒冷过节，但是后来逼迫来到，基督徒被赶出耶路撒冷，所以作者告诉他们，在天上他们有一个耶路撒冷。锡安山是属天的城邑，是永活的神的永恒城邑。启示录称它为新耶路撒冷。我相信我将来的住处也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远比犹太人在律法之下所得着的要好。这节经文又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以前讲过，天使的事工与教会没有关系，但有一天我们要到新耶路撒冷去。启示录给我们看见那里有盛大的敬拜，约翰看见了那伟大的一幕，他告诉了我们，约翰说那里有千千万万的受造物，是人所数不过来的。那些神的受造物就是天使。我从来没见过天使，不过我常在想，到底他们是怎样的？有一天，我要到新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跟你一起敬拜被杀的羔羊，而这些天使就会在那里一同敬拜。我一定会跟他们聊聊天。你想不想跟他们聊聊呢？我从来没有这个荣幸。每当有人对我说他梦见天使向他说话的时候，我就想他那天晚上吃了什么东西啊？你从来没有见过天使，如果你以为见过的话，可能是错了。可是有一天我们都要在新耶路撒冷见到他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23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里的长子不是指的基督，虽然在圣经别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他，但这里不是指的他。作者所指的是那些重生的人，教会你重生的人要被提到那里去，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够在那里。他们的名字被录在天上，有审判众人的神。当我来到审判众人的神面前的时候，我要感谢他，因为有一位已经为我还清了罪债，而我的记录是清白的。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是指到那些旧约的圣徒，他们的救恩已经完成了，那是因为基督神的羔羊已经为他们而死，除去了世人的罪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24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
这雪所说的比亚伯的雪所说的更美。这节经文说到并新约的中保耶稣，我们要被带到耶稣面前，他是新约的中保，他不会从西乃山降下雷轰，即使他在那里，他只是坐在山上赐下他国度的律法。我深信当我们来到这位新约中保的面前，那种的感受是很甜美的。这节经文说以及所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作者希望这些希伯来基督徒不再留念圣殿，不再去献流血的祭牲，也不再行什么仪式，而是将目光注视在基督的身上。今天我们的目光也不是在教会上，或在宗教，或在机构，或在人的身上，而是单单的仰望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圣殿虽然是很华美的，又有各样的仪式，但是这都已经过去了，圣殿也被毁了。今天他们是在一个新的系统底下，要思念耶稣，要仰望他。有人说我们的信仰就这么简单，我同意，但是在今天所使用的布道法里面却有过分简单的危险。今天流行着一种的病症，就是简易相信主义。很多人将救恩演变成一个简单的数学方程式，就是说如果你对这说是，对那个说是，对几个问题也都说是，那么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这一种的方式没有给圣灵工作的余地，也没有给人对罪有忏悔的机会，它只代表着一种点头的同意，忽略了与主耶稣的相会。这并不是表示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得救了。今天有一件事过分被强调了，就是将你的生命委身给基督。到底你要委身给基督的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如果你是以罪人的身份来到基督的面前，你根本就没有生命可言，你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只有主耶稣能向你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你并没有将生命委身给他，是他将生命给了你，是他为你死了。你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他却赐给了你生命。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也听人说，把你的心交给耶稣。弟兄姐妹，你说耶稣会要你这又污秽又顽梗的心吗？你读一读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九节所说的，从心里所发出来的那些东西，你就知道那是极其污秽的。主耶稣并没有要你把心交给他，他说我要赐给你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今天必须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要认罪，我们把救恩变成为一种很快活的事情。今天的布道会开得令人感觉得太甜美了，以至于看不见人为自己的罪来痛哭，来忏悔。接下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
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这里说到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么样的奇妙，他的话又是那么的宝贵。你要是多多的留心，你就会得到益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如果你想知道人在律法之下会有怎样的遭遇，你去以色列看一看就晓得了。他们没有平安，1900多年以来，他们的遭遇是极其悲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弃绝向他们说话的神，也弃绝律法，神就因此审判他们。不听神的警戒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约翰福音第7章17节，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作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你如果遵行主的旨意，你就会知道那是否对，但是如果你弃绝的话，你必自食其果。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怎么能够陶醉呢？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12章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地震动了，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地也震动了。神说有一天他要使一切都震动，天地都要震动。神要使受造的宇宙晓得有些东西是不能被震动的，其中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他是我们的磐石，是不被震动的。你想找个安全的地方吗？那么你就到基督那里去，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12章27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把生命建造在正确的根基上。你是建造在沙土上吗？还是在基督这磐石上呢？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神是长存的，他的话语，他永恒的国度都是长存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12章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正朝向天国走去，在这期间我们也必须侍奉神。怎样侍奉他呢？照神所喜悦的来侍奉。怎样才是神所喜悦的呢？就是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基督教的信仰是要你实在的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他要改变你的生命，并且使你安稳在他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读最后一节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信不信由你，这是神的话，千万不要藐视神，对神要态度认真。神是烈火，但他也是满有恩典、荣耀和奇妙的救主。好，今天我们就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的主题是讲到爱，第十二章是讲到盼望，第十一章是讲到信心。盼望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当我们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的心得到警惕，让我们不要轻忽你所给我们的道，以至于随流逝去，一方面也使我们得到勉励，我们借着信能够实际的生活在基督里，跟你有密切的关系，激活我们在环境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信仰上遇到有不如意的事，我们接着那些事可以学习功课，而且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坚定，不至于动摇。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愿你赐福每一位听众，接着我们所听的道能够坚固我们的心。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多的压力。经文，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并非所有的压力都是不好的，压力带来紧张，这种紧张就像湍急的水流上面悬挂的桥，当乐手用琴弓在小提琴的弦上拉动，琴弦上的张力就会发出优美的旋律。当然，太多的压力就会让桥塌弦断。大多数的人在压力之下会做得更好，而且更有效率。但是，问题不在于压力，而在于太多的压力。耶稣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在这里所用的词语翻译出来就是苦难的意思，当中包括压力。在世上你们会有压力，但是你们不一定被压力毁灭。唯有处理压力而不是除去压力，才是从生存到意义的关键所在。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他是施恩典的神，他也是每天看顾我们的神。司布真曾经写道，在雨水最多的地方，青草最绿，爱尔兰地方素来多雾，结果得到了翡翠岛的尊称。亲爱的朋友，什么时候我们遭遇到了苦难的雾、悲哀的雾，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有一颗翡翠的心，在那里充满了神的安慰和爱的心。亲爱的朋友，你不要说燕子都不见了，它们死了。不是的，它们并不是死了，它们掠过了大海，飞往遥远的地方去了，它们不久还会再回来的。你也不要说花儿死了，严冬把它们都杀死了。不是的，虽然严冬给它们加上了白色的大衣，但是不久它们仍要抬头吐气的。你更不要说太阳西了，黑云把它扑灭了。亲爱的朋友，不是的，太阳在黑云后面替你酿造夏天。你也不要说我的神把我忘记了。亲爱的朋友，你的神并不是忘记，乃是迟延，为的是叫你爱他更深。神让我们等候，为要操练我们的忍耐，试验我们的信心。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在盼望中等候，应许虽然迟延，绝不会延得太持久。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每天观看周围的事，我们就知道天父世界中他依然掌管着万物的运行作息，使一切在他的计划中实时操作，绝不误事。我们有时虽然缺乏耐心，但神的应许必不落空。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这时天父诗》。

亲爱的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首《这是天赋世界》，它是由贝宝科作曲的。贝宝科他是一位罕见的人才，他集音乐家、运动员、学者、诗人与传道人于一身。他出生于纽约显赫的世家，自童年起他就精力充沛。大学毕业以后，继续进入神学院深造。他个性随和活泼，是学校棒球队的投手以及游泳选手。他还善于演奏风琴、钢琴以及小提琴。在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中，他也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贝宝科神学院毕业以后，在慈宝长老教会牧会。他酷爱大自然，经常在清晨的时候到附近的山上漫步，可以远眺安大略湖的湖光景色。从晨曦中他欣赏完美的天赋世界，有时他也徒步林间，聆听百鸟和鸣，风拂林梢的天籁。这首诗就作于他某次散步归来之后。这首诗在他逝世以后才发表，原诗共有16节，现在摘录成3节，主题在表明神是父的身份。因为在旧约中，神有16种尊称，父是其中之一。在旧约圣经里很少引用父子，但是在新约里，主耶稣不断以父来称呼神。贝宝科除了述说天赋世界的美景，万物颂扬神的创造以外，他同时也看到神的同在和大能。正如第3节所唱，求主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赋却仍掌管。贝宝科1886年到1899年间，他出任著名的布朗纪念堂做牧师。他的讲道生动活泼，达观有力，深获各界的爱戴。在附近的霍普金斯大学的师生也对他十分仰慕，特别为他在学校院内设置一个办公室，以便他与学生能够经常交通。在这14年来，有无数的学生受益于他的辅导。1901年，贝宝科在旅欧途中不幸在意大利逝世。他的妻子汇集了他的奖章和诗词，出版了一本《每日醒思》，这首《天赋世界》也在其中。这首圣诗的曲调是贝宝科的好友商人谢伯德根据童年从母亲学到的英国儿童民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体会到天父世界的美好。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您还记得上一次被人窝心的激励是什么时候呢？打动你内心的言辞是什么呢？为什么它能打动你的心？您现在收听的是生活的透视节目，很高兴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向天牧师今天要探讨的系列讲座主题是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我们要再一次的介绍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几天呢，我们的重点都会放在很有价值但不常查考的一段经文，是由保罗执笔所写的一卷新约书信。不论当时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所面临的是多么艰难的困境，保罗的这一卷书信中仍旧充满了激励和鼓舞人的话语。这个课程会帮助您增强您的信心，更坚固地持守您的信心。如果方便的话，请拿出笔也翻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一起来收听向天牧师的信息，患难者的激励。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今天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无可撼动的基督信仰，也就是患难者的激励。我们上次特别谈到了是有关于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卷书当中保罗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好，我们首先复习一下。

路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你注意这边代名词改变了哈。第四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喝醉酒的醉哈，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你看保罗他感觉到非常紧急了哈，所以保罗他说，我们要警醒，让我们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让我们记得任何一天主都可能会裂天而降的，那个时候就突然会爆出震天的这个号角声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所以有呼叫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所以那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呢，必定会先复活。所以他说那日子会临到我们，所以要警醒。在这封信抵达并且他们也看过了以后，所以听众朋友你相信吗？短短几天之内哈，他们就错过了主再来的这个消息呢，就传开了。你可能会想说，诶，他们怎么会这么样呢？没有错，在教会里面消息可是传得很快的哈，有人可能借题发挥，有加以渲染。所以请你看保罗在提撒伦尼迦后书第二章他怎么说的哈，不是只在心里面想一想就算了，真的是有人做出了一些所谓欺骗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后书哈，后书帖撒罗尼迦的后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这边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好，所以你注意这里保罗说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全名哈。第二节他就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他写这封信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你们激动，我不要你们激动。所以你懂得大概的意思了吧哈。所以有三种说法，有三种说法让人以为自己错过了主耶稣的再来。很有可能保罗之前讲过一篇信息，也许他在前书里面所说的哈，有灵哈，有灵，有圣灵的灵，有灵，可能有人放消息说保罗得了一个新的启示，是不是他们听说了呢？主再来已经发生了吗？然而他们仍旧在这里啊。所以另外可能有人说啊，你有没有听过保罗在海边讲的哈，或者是说他在小岛上的信息啊，或者说当他离开你们往下面一站去的时候，神给他了一个新的信息，他要向大家宣告，你们听说了吗？还有另外一些人则说有一封信哈是保罗寄来的，所以有一些新约圣经的研究学者他们相信哈，确实曾经有一封所谓叫做伪造的信，就不是保罗写的哈，是伪造的，别人冒他的名伪造的信寄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个城市叫做帖撒罗尼基，今天仍旧存在在希腊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哈。有人寄了一封宣称是保罗他署名的信，于是呢，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他署名特别签名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的笔迹，凡我的信都是以此为寄的，我的笔迹就是这样。好，他保罗似乎就在暗示这个意思哈，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看错了哈，如果有不是像我这样笔记的信哈，那不是我写的。所以借着这样的机会，我就要谈一谈有关于在教会当中所谓误会，我们常会有一些误会这样的问题，人们总是会散布一些不实的谣言，所以我要从我观察到的一些经验，我们来谈一谈非常实际的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发现有误解啊，误会或误解存在，那么你就不要迟疑，马上就要澄清，马上要澄清。保罗他并没有等很久，所以有一份资料说保罗在几天以内就写了帖撒罗尼迦的后书，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到学到，千万不要让错误的讯息继续在那边汇集，在那边加速，在那边往外扩散。如果你是听到了一个谣言在流传，那么你就要找出那根源来，如果你找不到那个传谣言的源头的话呢，那你们就要找那个听到过这样的谣言的人去澄清去纠正。然而有的时候就好像在大风当中吹散整

头里面的羽毛一样哈，你是没有办法把那些话全部都给收回来的。但是你至少要去尽力去一搏哈，尽力去要把他这些事情要澄清下来。所以保罗就这样尽了一搏。因此呢，如果你听见什么消息散不开来哈，而这个消息不是真的，你要知道跳进去就好像母鸡吃小虫子一样，要把它除掉，就是要马上处理这个谣言，要澄清它，然后继续过你的日子。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除掉谣言，所以你就只得继续去过日子了。第二个建议就是啊，这个是比较严肃一点的哈。如果你要把听到的消息要传出去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谨慎啊，要谨慎。其实如果你能够不去传它是更好的，尤其是有一些所谓毁谤性，就是说人家不好的话，毁谤性这样的消息，或者是有一些所谓技术性的层面哈，或者是所谓的细节你可能会弄错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传话，就是把听到的一些话你要传给别人，那么你要先得到许可哈，请你要先得到许可，你要先问是不是可以转述这样的话。好，所以往往这样子的话，这个谣言就会没有了。所以你应该要把这个内容写下来，然后你要问说，诶，我可以引用你这段话吗？总之，如果你要传什么消息，传什么话的话，务必你要弄清楚这个话的真相，真实的意义。我们谈到谣言，谣言能够夸张到什么样的程度，往往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哈。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一个陆军的上校，他下达了一个非常原始的命令给他的执行官。他说明天晚上大约20点，就是所谓8点，晚上8点哈，20点整，这个有一颗彗星叫做哈雷彗星会经过我们这个地区啊，每75年才会发生一次。所以呢，集合士兵们在这个营区里面来做杂役，就是做一些杂七杂八的工作哈，不是什么正规的。我会跟他们解说这个现象。那如果下雨的话呢，我们就看不到什么东西了，那我们就要到集合所有的士兵到这个大会堂里面去，那我就会放相关的影片来给他们看。这个就是这个陆军上校他所下达这个消息或者是命令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执行官呢就告诉司令官了，他说，哎，奉上校的命令，明天20点哈雷彗星会在营区的上方出现，如果下雨的话呢，就召集士兵做杂役，然后呢就往大会堂行进，特殊的景观将会在那个地方发生，这可是75年才出现一次的啊！你看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对不对？执行官告诉这个司令官哈，结果呢再从这个司令官传达到这个少尉啊，就变成又不一样，你听听看哈。他说什么呢？他说由营区下达的命令如下，明天晚上20点整会有哈雷彗星出现在大会堂的景象，如果营区下雨的话呢，上校会另外下命令，75年才会下一次的命令。接下来还有这个少尉哈，这个少尉又传达命令给中士哈，也是军官里面另外一个阶级哈。他告诉中士说什么呢？他说明天20点整营区的上校会跟哈雷彗星一起在大会堂里面出现，这是每75年才会出现一次的，如果下雨的话，那么上校就会命令彗星进入营区。最后呢，这个士官长啊就告诉班兵了，他说如果还记得的话哈，应该是这么说的啊，如果明天20点整下雨的话呢，那么75岁的哈雷将军哈，在上校的陪同下呢，这个会驾驶着他的彗星经过营部地区啊，他们两个人都会穿着这个杂役的工作服。你看看真是有够巧的啊。所以听众们，现在你懂了吧，你拥有一种能力可以使这个教会增长壮大，或者你也可以使它削弱。我也是的，通常增强或者是削弱的过程都跟我们接收到的讯息是大有关系的啊，这些讯息都是非常重要的讯息，负面有害的讯息，并且呢也是夸大不实的讯息。所以我总是不厌其烦的仔细求证，你实在很难以想象说一件事情只不过经过几个人的口号，几张口，几只耳朵，就可以变得歪曲了，而且甚至歪曲的不像样了。因此呢，我就觉得
看到他们以为自己错过了主的再来哈，也不必太过惊讶，因为这个消息已经失真了哈，这消息都已经失真了，或者是根本就是散布谣言的人是故意要蒙骗他们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信息的下半段内容哈。好了，我们就要看这封书信，天上论家后书的书信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喜欢先讲信息的大纲啊，我要给你有关于整篇信息的全貌，整个的全貌，就好像啊，你可能搬到一个都市哈，一个城市里面，初来乍到，你登上了这个整个都市当中最高的这个大楼的顶楼，哎，你四面瞧一瞧，看看东西南北在哪个方位哈，有什么地标，可能这是北边，那是南边，河流打哪儿经过哈。商业区在什么地方，你住的住宅区在哪一头哈，所以这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讲的信息。天上罗尼迦后书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信息，我们要一一的来查考，所以接下来好几天的信息你都可以用这个来作为基础，这些是非常好的一个内容。请你注意哈，在天上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在第一章蕴含着坚固而且是肯定的语气，这群人他们是落入了信心不足的这个泥沼当中，他们在里面困惑挣扎，他们不仅仅是对于信仰的基本理论是产生了混淆，他们也对于自己这个肉身哈是不是能够得救也产生了一些困惑啊，有一些困惑，所以保罗就坚固，要去坚固他们，这是一张非常美也很棒的坚固还有打气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保罗他是用强烈肯定的语气来坚固他们的心，所以我们查考这篇信息同时也帮助我们更加的坚定。在第二章呢，在第二章保罗就转而去解释所有的误会了，所以请你一边听信息一边来对照你的圣经，你可以把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哈，可以对照圣经来看，举个例子哈，有一些非常清楚的标记，保罗说啊，第三节他说主再来的日子还没有到，在那日子到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将会有一整个叛教的系统会出现，而这许多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大家并没有错过什么事情，主再来还没有发生。第三节他继续又说，并且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个人就是我们一般所称之为的叫做敌基督，敌基督，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探讨这个部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非常小心确认到底谁是沉沦之子。我的意思就是许许多多的书哈，很多的书都在探讨这个议题啊，他们都想认出来谁是这个所谓圣经上讲的沉沦之子哈，所以许多人曾经认为可能是过去德国的希特勒啊，但是希特勒死了，于是呢又有人认为可能是哦这个苏联俄罗斯的过去的这个斯大林，然后呢斯大林他也死了啊，有人甚至认为可能是美国过去有一个总统叫约翰甘乃迪，但是约翰甘乃迪呢他也遇到刺杀也身亡了也死了。所以我近几年也听过一种难以置信的这个数字的系统用来这个推算好到底谁是敌基督。听众朋友，如果你用这些数字系统去努力推算的话，可以把任何人都可能会变成所谓的沉沦之子啊，但真正的沉沦之子必定是会显露出来的，而且他会浮出台面的。我们看第七节哈，第七节这边说将会有那不法的隐逸，不法的隐逸啊，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所以你注意看保罗怎么样解释哈，所以这边就是拦阻的还没有被除去，我会尽量把第七节里面所说的这个拦阻哈要解释清楚，所有一切的这些所谓的诡诈欺骗啊，第十节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啊，所以你看这样的情况会出现的哈，所以在第二章里面保罗就让信徒们安心哈，所以我真的很高兴圣经是有这么一章的。第一章可以称之为苦难中得忍耐，苦难中得忍耐，那第二章则可称之为疑惑中生信心，疑惑中生信心，这第二章。那么第三章呢，非常美好的平衡哈，非常美好的平衡，有许多人太过专注于所谓这个主再来这样的教导，以至于呢可能他们就会停下工作的脚步哈，所以听起来很熟悉吧，
是不是听众朋友你的亲友当中有一些人对于这个可能是基督信仰非常狂热哈，特别是对于这个预言啊基督的再来啊这些的有高度的兴趣，于是呢可能他们就游手好闲哈，靠着家人在那边白吃白喝，或者是呢找人资助他给他钱混吃混喝哈。这里保罗就对于那些沉迷于就是沉迷在那些预言这样的一些说法的人，他就直截了当的忠顾啊，给他们一些忠顾。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六节说，弟兄们啊，第三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然后你看保罗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至少我听我父亲说过无数次非常多次的一句话。第十节哈，第十节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啊，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你看这就是我所谓耳熟能详的一句非常老的格言啊，你看这也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如果你打算要吃饭的话，那么你就要做工。所以没有任何神学的教导让你可以不必遵守努力工作求生活这样的一个责任。保罗他向信徒就指出这样的一个道理，事实上他就非常强烈的表达，你还记得稍早之前我们曾经读过哈，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所以你看所有这些的事情哈，说的都对，也都很好，也是很棒的理论，除非你身处在困境，面对这些危险困难，而他们的境况呢正是如此。他们在水深火热当中啊，我是说一个人间地狱出现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你没有看到，你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一字半句哈，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或者是后书里面，但是呢却是有这样的，真正有这样的歧视的啊，所以相信我，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群人真的是面对威胁遭受到逼迫。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说，哎，向天牧师啊，那么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呢？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工们，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呢？他们不需要什么论断什么审判，他们不需要什么批评指责的，他们甚至也不需要别人去同情怜悯他们的，他们需要的是鼓励，是肯定。所以有一个原则你要记得哈，当有人处在这个困难困境当中的时候，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给予肯定，要给予他支持。对于那些正在遭逢痛苦困境当中的人，最好的回应就是要给予他肯定，要兼顾他们啊，这就是我们回到了第一章里面所发现的，这也是要写一封信给受了伤在困惑当中而且对于明天真的非常不确定的这些人，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最好的开头写法，所以你看保罗他在兼顾他们。有一个人曾经说过哈，他说爱一个人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而这个呢正是保罗他怎样看待他们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一节，这边就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哎呀，真的是很好的开头，是不是？保罗并没有这样写说，哦，给那些什么软弱或者是失败的人，或者是说保罗也没有说给那些我觉得可怜的人，给那些失去亲友的人，给那些被疑惑和欺骗打败的人，不是，不是的，保罗都没有这么说。保罗立刻就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们可以放心。所以保罗你看他说，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每过一阵子就顺带说声，每一过一阵子当你写一封信里面一定要加上一句让人非常安心的话，要提醒那些收信的人，他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享平安，这就是一个提醒。所以要把这句话写进去哈，要把这句话写进去，他们不用听讲道啊，但也许他们需要提醒。
所以你看，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在掌控当中，一切都是安好无余的，不要担心的。接着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就告诉信徒可以安然无余的，不要忧虑的哈，有两个原因。好，第二节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马上他接下去又说，他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啊，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保罗他这样的一个回应。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息还没有办法结束哈，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进行这个信息第三段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了。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盼望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有任何你的心中的困难难处，家里的、教会的、工作上的，或者需要向天牧师为你祷告的，都请你写信给我，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者的激励，还有更丰富更多的内容，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准时收听向天牧师主讲的《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我们就在生活的透视节目中再相会了。

加了太鼠，使人得享树林自由的舒心。保罗宣称，我们是被召来享受树林自由的，免于律法的捆绑，免受管辖，不再懒散，要在爱的工作中来表达自由。愿下面的诗歌也赐给你由神而来的信心。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

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

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她有邪灵的附身，所以她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他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他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他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最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希望加入到宣教的行列。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就要与您分享腓立比书的2: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我们不白占地图，也不至于虚度光阴。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我第一次跟人家去享受三温暖，实在是土得很。坐在那个憋死人的小房子里啊，热气蒸得我都快昏倒了，就像是闷在热锅里的活螃蟹，我恨不得拔脚就逃出去。朋友兴冲冲地拉着我又往冷水池子里跳，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趟。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在受惩罚似的，他却一直说，哎呀，真是舒服。后来好不容易等到离开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有一种轻松的舒畅，也不知道是筋骨都松了，还是因为终于呼吸到清凉又新鲜的空气。想想看也挺有意思的，铁匠打造工具不也是一样的过程吗？那块烧红的热铁经过捶打以后，被铁匠扔进了冷水桶里面，擦的一声，刹那间烟雾蒸腾。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必要的过程，铁块怎么能够变成合用的工具呢？人生也有必然要受的磨练，若是欣然接受的折磨叫做享受，不愿意接受的折磨叫做受苦，那么原先以为受苦的事情，会不会因为人的心态转变而成为享受了呢？

苦中作乐是一句成语，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给人的感受就全然不同。像我小的时候，因为身上老是长疖子，母亲为了给我退火，就煮了苦瓜，硬是逼着我吃。我怕坚决抗拒会挨揍，所以勉强张嘴把苦瓜吞下去。哎，那个苦味啊，真的是难以忍受。可是现在不同了，也许是经历了人生很多的事情，知道酸甜苦辣各有风味，因此吃起苦瓜来竟然享受得很。你看，忍受跟享受是多么大的不同。忍受是强忍着抵制的情绪，逼着自己来接受。享受是进入欣赏跟喜爱的阶段，接受起来当然是感受不同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罗门写的雅歌可能就有不同的体会。也许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面，都以为雅歌不过是所罗门写的爱情诗，但是在花前月下的浪漫里面，所罗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爱是生命的根基，生命要受精炼，爱情才能够更稳固。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几节经文吧。雅各的第一章第三节说，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我相信恋爱过的人都曾有过那种强烈的感受，一旦爱上了某一个人，不仅心里面常常思念他，不自觉的整张纸上都画满了对方的名字。但是爱情不是甜得腻死人的糖果点心，它是一段经历锻炼跟考验的过程，因为日子长久了，个人的本相都暴露出来。在雅歌第二章十五节，所罗门说，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第四章十六节又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从属灵的角度来体会所罗门这些话的意义，我们不能不说，生活就是神给我们开设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面，所有的教材都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葡萄园，正要开花结果的时候，却来了一只小狐狸。这只小狐狸造成的毁坏，让我们吃足了苦头。认真反省一下，实在是很多的苦不是别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而是我们自己招来的。因为那只小狐狸是从我们的骄傲、自大、贪婪、自私里面出来的，那个膨胀的自我是潜伏在我们心里的狡猾野兽，它驱使人高抬自己，贬低别人。在贪求的欲念当中，我们真是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搬到自己心里面。神为了爱我们，他绝对不会任凭我们这样没有节制地发展下去。越是各种挫折跟伤痛，就好像烈火的试炼，在我们经历的时候，神把我们捶打了。结果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要看个人是存着怎么样的心态来接受塑造。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一个浪子的比喻，我相信很多人听见浪子那样荒唐的行径以后，对他所受的磨难都会冷冷地说，活该。可是从满怀慈爱的父亲天天等候他回来的那一幕情景，我们可以说，那条曲折又辛苦的道路是用父亲的爱铺设出来的管教之路。浪子虽然受了苦，可是他迷蒙的心窍终于打开了。由于他看见了自己的不是，因此他悔改，回到了父亲面前，再也不敢放肆狂妄了。可不是嘛，葡萄树没有人管理跟修剪，就不可能结出好果子来。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梅花在寒冷的腊月开花，诗人说未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同样的道理，许多高洁的情操跟成功的关键都是在试炼的煎熬当中淬炼出来的。所罗门以坦然的胸怀迎接北风一样寒冷又严酷的人生过程，虽然痛苦失败挫伤了我们的骄傲跟狂妄，但却在同时叫我们看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因此我们就学会了谦卑跟柔顺。当北风凌厉地扫过我们的生命原地以后，神立刻赐下了和煦的南风，让我们在温暖的阳光下再度出发，以修整过的新生命经历喜乐跟成功的滋味。北风跟南风交互的作用，岂不就像三温暖吗？如果我们享受三温暖那种乍冷乍热的刺激，何不也用欣赏的态度来拥抱北风跟南风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人是言行没有分寸的人，看得合乎中道的人是经过修理整治过的人，他可以不偏左右，不卑不亢，在平衡的生命当中让人看见基督的美善。亲爱的朋友，我真是愿意我们所有的棱角在挫败当中被神打碎，我们的伤痕经过膏油的涂抹跟医治，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让人借着风的吹送闻到了生命的芳香。听说北方的大白菜跟萝卜入冬以后经过霜寒就特别的甜美，因为严寒的催逼使它们的质地产生了变化。一个真正渴望生命被建立的人，不会羡慕容易又舒服的道路。尼妥生弟兄曾经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做你若不亚橄榄成渣。他说，你若不亚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觉得这首诗是更高层次的爱之歌。愿我们在一生的道路上能够快跑跟随神，他为我们的好处所预备的道路是最美最好的，虽然有艰难苦楚，但是一定也有恩典跟出路；虽然有凄风苦雨，但是一定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不论如何，神一路与我们同在，那种甘甜的滋味就已经胜过了试炼的苦楚，不是吗？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继续探讨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二章。首先我们来攻读十二章的第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在上节课里面已经学习了这一节经文，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尽管这样做是非常艰难的，但是这取决于你的心态。做一个和睦的缔造者与和睦的维护者。如果别人的选择是不和你和睦相处，那么也不要强迫别人。更加糟糕的情况是，不要让他们的行为促使你去做错误的事情。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的19到20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当有人要破坏和睦的关系时，无辜的一方通常都会受到伤害，而一旦受到伤害，就很容易想要去进行报复。其他的人看着被破坏的关系，可能会得出结论，无辜的人至少是要承担部分责任。被伤害和被诬陷，至少在被伤害的人看来，可能导致他试图要自己去为自己平反。释经家丹尼这样说，即使基督徒被冤枉了，他也不能拿起律法为自己伸冤，他要做的是凭信心为神的愤怒留有余地。韦斯特博士也建议，神才是世界道德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受伤的人或那些自认为受伤的人。纠正错误的工作应该交给神。如果我们能够遵循这些明确的教导，将结果通通托付给神，我们就能够避免许多负面的后果。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加勒泰书，使人得享属灵自由的书信。保罗宣称我们是被召来享受属灵自由的，免于律法的捆绑，免受管辖，不再懒散，要在爱的工作中来表达自由。愿下面的诗歌也赐给你由神而来的信心。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2003年9月6日，一名男子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便利商店，购买了150美元的杂货。当他给店员一张200美元的钞票之后，店员不但给了他买的杂货，又找了50美元的零钱给他。事情发生以后，警方到处在寻找这个人，因为这是一张200美元的假钞呢。在这张假钞上面还印了美国前总统小布希的照片和一个在白宫草坪上的牌子，上面写着我们喜欢青花菜。很显然，当天这个店员没有小心处理这一张假钞，而您又是怎么处理您的现金呢？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把钱以钞票面值的大小分开放在你的钱包或手提袋里，钞票的后面再把礼券、优惠券和收据按顺序放好。另外，信用卡和商店的会员卡也应该好好整理放在钱包里，以便您可以快速地找到他们，而不是在结账的时候再东翻西找。圣经教导我们，神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神。当我们在生活中表现出某些程度的规律的时候，这也就反映了神的本性。朋友，请您借着规律的生活来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王老师你好。
3: 凌云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就是汉婆婆化敌为友的锦囊妙计。俗话说得好，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一切全靠关系。这句话用在婆媳的关系上面呢，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个，作为妻子的，若是你与丈夫有了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们夫妻的感情是和好的，是没有问题的，你就不会有担心丈夫被婆婆抢走的不安全感，反而呢，你会更乐意让丈夫享受母子的亲情。所以在经营婆媳的关系里面，要先经营好夫妻的关系作为优先。如果以经营母子关系作为优先，不但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婆媳问题，反而极可能破坏原本不错的婚姻。所以呢，你们要先学会经营好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经营好，你跟你先生关系好，那么呢，你就跟婆婆的关系也会处得好，你就不会担心你的丈夫被婆婆抢走的这种不安全感。第二个呢，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如果你与婆婆建立起亲如母女的这种友好关系，那么你们在婆媳之间虽然有小的矛盾，就很容易化解，不会产生隔阂或者是积怨。现在呢，我有一个十招的锦囊妙计，有一些专家和一些过来人，他们实践过以后，特别是媳妇们都感到效果很好。我们来听一听这十个锦囊妙计。这十个法宝是针对媳妇来说的。第一招的法宝，你要在婆婆面前体现对老公的爱和尊敬，这是一定的。但是呢，同时也要让婆婆知道你和老公一样爱她和尊敬她。譬如一家人同桌吃饭的时候，要注意先把好菜夹给婆婆，不能只顾自己的孩子和丈夫。还有你们全家出去玩的时候，要记得也要邀婆婆一起出去，不要嫌她老是累赘。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鼓励老人家从事一些她有兴趣的活动，要让她觉得生活有意义，她才不会孤单。
2: 嗯，是，刚才黄老师提到一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当媳妇儿的千万不要在婆婆面前呢经常的骂她的老公。
3: 对。
2: 那么你一直骂她的儿子，这个当婆婆的当然会不开心的，对不对？也会生你的气嘛。对不对？
3: 这个就是我第二点要讲的，就是说你不要在婆婆面前与老公吵架，或者是指责老公的不是。在婆婆面前呢，你要多说老公的好话。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母亲都不喜爱听别人讲自己儿子的坏话。
2: 当然了。
3: 第三招呢，你要对婆婆一定要有度量，也就是说你乐意与婆婆分享你们所有的。分享什么呢？你要与婆婆分享你们的房子，欢迎婆婆常常来与你们同住，而不是怕婆婆来与你们同住。还有分享你们的钱财，作为媳妇的要多买点婆婆喜欢吃的东西，逢年过节或者是过生日，你要记得送红包或买一份像样的礼物，并且说上几句祝福的话给婆婆。因为每一个婆婆哈，把儿子辛苦养大，她不希望看到结婚以后就被媳妇抢走，所以你要有宽容大量的心来对待你的婆婆，要能够与你婆婆来分享。第四招呢， 就是说，如果老公与婆婆之间有矛盾的话，一定要站在婆婆的这一面，批评老公，安慰婆婆。因为很多婆婆都会认为儿子有一些转变是因为有了媳妇，所以呢，你一定要让婆婆知道你是和她站在同一线上的，这样将来你有困难的时候她也会帮助您。第五招，在婆婆面前不要和老公亲热，那样会引起婆婆的嫉妒。为什么呢？因为婆婆是把你老公从小抱大的，可是儿子长大了有多少次会亲亲妈妈的脸呢？所以你要注意，你们想要亲热的时候

0: 闭合了，在探讨矛盾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这样一来呢，婆婆的面子十足，以后也会想办法弥补过失，而你在婆婆眼中就是一个识大体的好媳妇了。第八招，作为媳妇的要口甜，要学习能与婆婆多有情感上的交流，平日或者是年节的时候要送一些贴心的小礼物，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消除婆媳之间彼此心理上的隔阂。平日要经常向婆婆嘘寒问暖，就是你的口要甜，然后多多与婆婆聊聊家常，若是碰到教养孩子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请教婆婆一声，让婆婆有满足感。媳妇口甜会让婆婆心更甜。
1: 嗯，是，你看圣经中的这个路德对她的婆婆拿尔米哦，哎呀，她说的那些话真的好感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我就跟着你到哪里去。你看哈，哎，这种对婆婆的爱呀，说出来的话让婆婆心里多么的感动，对不对哈？
0: 对，好。第九招，我们不要和婆婆之间有问题就马上去向老公告状。因为那样你只会增加老公的苦恼，还有可能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你要自己去和婆婆沟通，多和老公谈一些你和婆婆之间开心的事，这样呢，你的老公会更加相信你的处事能力，会更加珍惜你，因为你是个难得的贤惠的妻子。最后一招可是难的咯，如果婆婆是一个不讲理的老太太，那怎么办呢？这一招就是说，你要去跟婆婆说，你要让她知道，您和她都是她儿子最爱的两个女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婆媳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她儿子的幸福。如果呢，你要想让儿子凄凄惨惨地过这么一生，那么我们两个可以吵来吵去，尽量继续有打不完的战争，但是呢，婆婆并不希望她的儿子因为媳妇跟婆婆
1: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0: 对，而让儿子没有好日子过。
1: 是，我想当然当媳妇儿要向婆婆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也是必须以一种礼貌啊，一种温柔的尊重的态度，好好的跟婆婆来开导婆婆。
0: 是，
1: 婆婆真的是不明理的婆婆，但是至少她爱儿子的心是肯定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她一定希望她的儿子活得开心、快乐、幸福嘛。那么做媳妇的就要很有智慧的来开解她的婆婆。
0: 是，
1: 那么我相信她的婆婆听的时候也会觉得有道理的，
0: 肯定的。
1: 对对
0: 所以呢，以上这个十招大概是做一个总结，希望能对姐妹们有一些帮助。在经营婆媳的关系上面哈，媳妇若是能抱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凡事求心安理得，尽量扮演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若有什么样的委屈，只要夫妻同心互相体谅，最后你就可以拨云见日了。
1: 对，如果夫妻两人都能够让婆婆感受到，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我这个儿子结了婚之后更懂得如何来尊重我、孝敬我、照顾我，那么这个婆婆她就会很有安全感嘛，对不对？
0: 对、
1: 啊、我想这样一来，他们的这个家庭的关系肯定是会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美好的。
0: 是，最后我给听众一个温馨的提示，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轻易发怒，愿意谦卑服侍对方和家人，懂得自我反省，谨慎控制自己的脾气，免得造成婆媳关系中的伤害。
1: 对，我很喜欢那句不轻易发怒，圣经不是说吗，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吗？
0: 是，
1: 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0: 对、啊、愿我们都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王立勋老师继续的要和我们谈双赢的婆媳之道，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本节目 是远东广播

听众朋友，平安。最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希望加入到宣教的行列。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就要与您分享腓立比书的2: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我们不白占地图，也不至于虚度光阴。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得，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窖，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 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

0: 天凉时光。看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3章21节到28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罗马书第3章21节开始的这些话，神的义，神的义，白白称义，神的义，他的义，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都是信和义。这一段里面，如果我们来写的话，恐怕最少会写几个爱字吧。他没有讲，就是这一点天主教的人不敢多说什么，因为这是在圣经里面。不过他们指责我们基督教就常常这样讲，就是我们太看重信心了，我们没有看重上帝的爱。我们看重上帝的爱，但是上帝的爱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爱这么有智慧，他的爱这么正确，他的爱就是他的义显出来，让他自己的儿子受这么多的损失。当然各位，你当然也知道耶稣不是只是一个烈士英雄，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哎呦，非常的悲壮。各位，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悲壮，我们没有什么悲歌，我们都是喜剧。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大过一切。但是那个大过一切是很清楚的，很合法律的，很合逻辑的。所以一再讲，这个拯救是上帝是公义的，人一定要被罚。耶稣来代替我们的时候，耶稣也为我们成为罪，那么付上了代价，把我们这些极危险的人救出来，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白白的称义。说你好，你一定要有产品，但是神要求的产品标准太高，你做不来，他帮你做了。你跟那个帮你的人联合在一起，你才能得到赏赐。我们白白称义，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神把耶稣成名为一个祭。挽回祭这个词呢，圣经很少出现。那么挽回祭这个词呢，也有很多翻译上的争议。那么保守的人士会觉得翻挽回祭是对的，比较自由派的不喜欢翻挽回祭，因为挽回祭这意思有平息上帝的怒气，挽回上帝的 favor 的意思，就是上帝原来非常的愤怒，他的怒气出在耶稣的身上，他的怒气看到耶稣是这么的顺服听话乖巧，他所有的怒气化怒为喜，然后这个喜就加在我们人的身上。这个可能是很难懂吧。那么多的新约学者就说不要翻挽回祭，他们有的翻赎罪祭，有的翻就是赎罪的祭物，不喜欢翻挽回祭，他们不喜欢说上帝愤怒需要平息。我觉得我还是倾向应该翻成挽回祭，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神的震怒是很清楚的。那么旧约里面那个受苦的仆人是很清楚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所以这个挽回代赎是我们仍然需要肯定的。神把耶稣设作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圣经说生命在血里面，所以血指两个东西刚好相反， 血是指的生命，血流光了就是死亡，所以血是生命，血在那里流也是生命在那里循环，但是血流光了，流出来了就是死亡。所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不能说是借着耶稣的死而已，是凭着耶稣的生和死。各位，耶稣，我知道像我们福音派，台湾的福音派，我们也是一定都会觉得说耶稣的伟大，我们想到耶稣都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贝的。但是不只是，如果耶稣来到世上只是要为我们受苦受难，那就一生下来就被希律杀死了，死得很痛苦就可以了。神为什么还要他长大呢？神为什么还要在他讲那么多道呢？神为什么还要他做那么多事呢？就是耶稣这一生，虽然他死在十字架上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他活着的每一天也是重要的，因为他的死对我们是拯救，他的活对我们也是拯救。他的死叫我们免去死亡的痛苦，他的活叫我们有那个永远的圣灵的大能的能力。所以这里讲耶稣的血，没有讲耶稣的死，不是讲耶稣的死，因为死是不够的，耶稣也有，耶稣的生和死都是我们拯救的基本的因素啊！啊，这么伟大，更伟大的是这是上帝在万事以前的计划，这么伟大，成了，可是人要信啊！这是借凭着耶稣的血对等的，借着人的信。当然了，求主给我们信心，但是我们也需要说你要有信心。我是觉得在讲到恩典时候用信心是一个很好的字眼，信心让我们不夸口，让我们知道这都是不是我们的

显出神的义。当然这显出神的爱，我们都会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显出神的爱，哎呀他多么的爱我，这都对了。只是圣经是讲到说显出神的义，显明神的义，要显明神的义，就整个的救赎这件事情，不只是，当然你可以说我们都这样说，这是上帝奇妙无比神的大爱的表现，是的，但是那不免比较是一个浪漫的形容词。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理性一点的形容词，就是十字架、道成肉身等等，都是显明我们的神是义的。我们的神是义的，就是就可以说，没有耶稣，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没有耶稣的生和死，我们不能得救。没有耶稣来做这些事情，可以这样说吗？应该是可以的。神不能赦免我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一定要有一个完成了一切的工作，让上帝喜欢的工作，而且又完成了上帝愤怒的发泄。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以及他道成肉身做到这一点。哎呦，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件事上显出上帝的义。神的义在这里，你还可以不仅可以等可以包含神的爱，也包含神的智慧。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整个道成肉身这件事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什么多么凄惨的一个故事，这是上帝奇妙的救恩，非常合逻辑法律的一个呈现。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他忍耐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应该灭亡的，神就应该把所有人消灭的，他忍耐啊，他忍耐，他要忍耐宽容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要在多少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再来，他觉得什么时候是日子时候满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上帝的日子一定是最正确的，但是让我们就随时预备好迎接主吧。神在宽容我们以前所犯的罪，神在宽容我们。这个先时可以指着旧约，因为耶稣还没有来，今时是耶稣来了，但是也可以指着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先时的罪主都先宽容了，应该死的神没有让我们死，这是神的恩典，这神 奇妙的恩典，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又是显明神的义，又是显明神的智慧，神的慈爱，神的公平合理，神做事不给魔鬼留一点的批评的借口，没有，是非常美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虽然已经有那么多的音乐，那么多的诗歌，那么多的剧来描述神的智慧，哎呀，我们还没有描述到十分之一了。现在耶稣来了，他现在所显出的这些耶稣的代赎，然后包括保罗的解释，没有解释我们实在对耶稣的死不能了解。好，下面这个呢，中文翻的不正确啊。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没有错，耶稣来把上帝的义、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爱都显出来了，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义的。神是义的真是不容易说的话，因为太多事好像让我们觉得神不义了，神是义的。那不是也信也称信耶稣的为义，而是即使他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也称应该是即使他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我们刚说的，信耶稣的人还是罪人，信耶稣

0: 督人只是披戴了耶稣，新耶稣人是跟基督相连，披戴了耶稣，他本身并不好，或者还没有很好，但神就称他为义了。神这样做没有不义，神这样做甚至是更多的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正义感。那这些各位，这是我说的，你要去了解这些，就是不是看一两本解经书可以的，也不是听一两堂这样讲道可以的，这样我们经常去想去思想，求主帮助我们存谦卑的心。整个十字架世人是看是愚拙的，我们中间还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连愚拙都看不出来，就是怪怪的，或者很感动，但也不知道有什么感动的。他自己为义，他也称信耶稣人为义。那么信耶稣的人即使不义，因着信心就称他为义了。好，我这希望讲了这么多啊，能够有保罗的这个结论。27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了。夸口就是自认为有功劳。我们哪有什么功劳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哪能夸口呢？我们哪能像那个少年官一样跟耶稣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做到了。没有，当我们的主发出他的荣光的时候，不管是借着律法，或者是借着他自己住在那人不可进的大光中的时候，若我们真是被主光照，我们就会想到圣经上说的，在他面前连天使都不洁净。我们的主太有智慧，太光辉了，我们怎么会想到夸口？怎么会想到批评上帝？怎么会想到讥笑上帝？我们人不能夸口，我们怎么不能夸口？我们是不是做了什么功劳不能夸口？不，因为我们信主，我们信了我们的主，我们就发现我没有做任何事得主喜悦。我们是用信心把主为我们做的事，主为我们做的事联合到我们的身上。我也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会说，爱主弟兄姐妹，哎，要为主这样那样，为主这样那样，这也都对，但是我们常常都缺少一个次序。我们更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主为我们做了多大的事。你为主做的事，就算真的是好的，也都建立在主为我们做的事上。所以求主让我们多知道，多数算主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事。我们不能夸口了，我们没有立什么功，我们只有信耶稣。神，马丁路德说，神对人把他的话当话是很高兴的。把神的话当话，就像我们又说是挪亚了，神说你建一个方舟，他把他话当话，虽然我全家100年的时间都耗在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做，我把你的话当话，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唉，了不起的挪亚，虽然我们通常都会想到亚伯拉罕很了不起，我们看定了。哎，讲这么久，你看定了吗？还是我没看定？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再一次，为什么不在乎遵行律法？不是律法不好，也不是行为不好，是律法非常好，我们的行为达不到这样的标准。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凭着信心，就是谦卑的态度，领受跟基督的相连。如果不在乎遵行律法，律法各位要常常跟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律法要跟肉体连在一起，因为律法一定要行出来，行一定是借着肉体或身体来行的，律法借着身体来行。 律法太棒了，身体再好也没有办法完全遵守，何况我们的身体是堕落败坏的身体。我们再一次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定了，世人都看定了，都会说，我说你好就是你有好的表现，你的烧菜的技巧合乎烧菜的律法，你烧菜的手就是身体肉体灵巧，能够把这个菜烧得好。任何一件事情说好都是有身体有法则的遵守，但在神面前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律法，因为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是福音，神来替我们成就。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各位可以把它想成，人成为世界小姐不是因为她美，这是什么话嘛？人得到诺贝尔奖金不是因为她在那个 field 有很多的成就，人成为 NBA 的最有价值的球员不是因为他球打得好，这是荒唐嘛。人要称别的东西好，一定是行为有好的表现，但是你在神面前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够好，任何人的行为任何人的肉身都不够好，肉身不够好，行为不够好。所以基督教绝没有种族主义，我们不会说白人黑人黄种人或者哪一种人是最优秀的，不会的。每个民族都会这样想，我们不会的，因为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都不好。这是因信称义的一个旁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人种人不会有种族主义。不仅我们不会走律法主义的路，我们也不会走种族主义。你的 DNA 比较好，我们会承认有些人的 DNA 比较好，有些人 DNA 比较不容易生病等等，但是这在神面前没有一样可夸的。我们今天这堂课讲到这里，我们祷告，恳求主同在帮助，让我们能够继续进入你给我们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头脑，开启我们的心智，谦卑受教，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亲爱的朋友，耶稣爱你。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感动，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现在就可以跟着我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相信你是唯一的真神，我愿意悔改，接受你的赦免。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回来。我现在接受你永恒的生命，成为你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听众朋友，平安。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认识圣经，
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查考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从第十五节，作者指出信徒有否认主的危险。第十五节说，不要失了神的恩。第十六节说，不要因追随肉体的事物而放弃了属灵的福气，像以扫那样。现在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七节的经文。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圣经中有几处的经文是常被人误解的，这是其中的一处。这看来好像以扫后来想悔改，但是神不接纳他。不过作者说的是另外一回事。以扫先前藐视他长子的名分，后来他发觉原来长子的名分可以继承双倍的福分。这里的重点指出，以扫所感到兴趣的是物质方面的福分。这里说他哭泣哀求，意思是说他像小孩子那样的耍赖，他像一个被人抓到的小偷一样在那里哭，说自己错了。其实他并不因为自己是小偷而后悔。以扫并非真正悔改，因为他向神要的不是属灵的东西，而是物质的东西，他实际上是抵挡神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震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到神在西乃山向摩西颁布律法的事，他说的是旧约。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必须记住作者写信的对象是已经归信基督的希伯来信徒。